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博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产业转型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黄春率队检查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黄春在田阳区调研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时强调，紧盯目标任务，凝聚合力攻坚破局，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一场盛会既是招商引资的擂台，也是观察地方发展思路的窗口。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转型升级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东博会举办的这几天，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在南宁开启了一系列紧凑高效的精准招商对接活动，短短3天时间先后完成6场重点政企对接，并举行面向东盟泛铝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深度对接中国物流集团、中铁二院工程集团等大型央企，以及泛铝产业链、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这些会谈不只是谈项目，也是向外讲清楚百色未来的发展方向。铝产业是百色的拳头产业，本次东博会招商对接，百色持续锚定泛铝核心赛道，依托平陆运河通航红利，着力建设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全力推动铝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3: 宗申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也是世界第一的通机生产企业，泛铝件是我们最重要的原料来源，我们一年有几十万吨的泛铝件的采购需求，而百色作为中国铝都，如果宗申在百色布局铝的产业的向下游的话，会实现上下游的一体化打通，极大的节约我们的制造成本。
2: 布局现代物流，百色谋划已久，当前平陆运河通航、黄淮铁路加快建设，多重战略机遇叠加之下，开展物流产业专项招商成为本次东博会百色招商的另一重头戏。百色将借此举全市之力补齐多市联运短板，全力打造立足桂西、辐射西南、连通东盟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
4: 随着两大战略工程建成投用，百色将从通道节点升级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关键联运集散枢纽，同时也可进一步深度融入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全力开拓千亿级海外市场，实现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向海竞争优势的跨越式跃迁。
2: 此外，百色还布局新能源、智能装备、生物医药这些新赛道，全力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市级定好大方向，各个县市区立足自身资源，抓住运河机遇，找准自己的发展赛道。右江区人民政府区长黄崇聪：
5: 向下组织铝精深加工的产品、特色农产品等右江制造的货源，通过新通道批量出好，走进东盟市场，向上承接东盟国家的水果、木材、海产品等进口货物集散分拨。我们将依托通道优势，大力发展仓储、冷链、供应链金融等临港产业， 推动通道加枢纽加产业的融合发展。
2: 苹果市算好物流、平台、政策三本账，打造海外资源、苹果制造、东盟市场产业枢纽。田阳区发力铝精深加工，全力保障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田东县主攻泛铝件配套和化工园区建设，龙林落地高端七包线项目，做大铝镁合金线材产业。田林县深耕林业、绿色食品、清洁能源，把本地特色产品销往东盟。田林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振任：
6: 平陆运河通航后，我们可以接入黄金水道，从内陆腹地转变向海经济重要节点，林业板材、铝琴材、八度笋等产品可以便捷进入东盟市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优势更加凸显。
2: 市级做好统筹，县域狠抓落实，百色一边做强铝产业，一边做大物流枢纽，同时培育新兴产业。通过牢牢抓住平陆运河、黄白铁路建设机遇，百色正一步步实现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转变。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中秋节、国庆节来临之际，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率队检查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让广大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黄春来到市公安局看望慰问公安民警，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坚守岗位奋战一线的全体公安民警表示衷心感谢和亲切慰问，勉励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全力守护社会稳定和群众安全。黄春要求要持续深化警务机制创新，强化大数据、智能化等科技支撑，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面提升警务运行质效，不断增强社会面整体防控能力。要针对中秋节、国庆节人流量、车流量大的特点，科学研判交通流量，加强对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县乡道路的调度引导，加强路面巡逻管控密度，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随后，黄春来到路桥七林府项目工程现场，实地查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措施，检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房地产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规范施工现场管理，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以包代管现象，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在爱琴海购物公园，黄春深入商超卖场，重点检查节制商品保供、食品安全及消防安全等工作。他强调，节日期间消费需求旺盛，要全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确保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把好进货查验、加工制作、储存销售等各环节关口，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坚持预防为先，加强消防设施设备维护和巡查检查，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安全有序的消费环境。黄春在检查中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确保中秋国庆期间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市领导方胜斌、陈烈，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检查。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9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到田阳区调研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目标任务，强化责任担当，凝聚合力，攻坚破局，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积案实质性化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调研中，黄春听取田阳区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进展情况汇报，调度有关重点难点案件，现场研判症结堵点，会商攻坚对策，加快案件攻坚破局，推动案件实质化解。黄春指出，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已进入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历史积案化解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摒弃麻痹思想、过关心态，树立争先创优意识，能快则快，能早则早，推动历史积案化解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确保早日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黄春强调，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抢抓当前全区上下都在强力推动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化解工作的有利时机，以势如破局的势头加快推动历史积案清零见底。要做实做细各项工作，坚守公平公正的底线，坚持法理情有机统一，兼顾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找准双方利益平衡点、矛盾契合点、问题突破口，提高案件化解质量，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善于运用新时代群众工作方法，充分发挥村民小组长、基层党员的桥梁纽带作用，
做好群众思想引导、政策

0: 宣讲、情绪疏导，用群众身边人做好群众工作，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落实调处化解、跟踪回访、动态更新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回头看，用好网格员、村级调解、信访接待等基层阵地，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对苗头性问题第一时间介入处置，把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要善于借势借力，严格落实领导包联、属地管理、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统筹各方资源，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按期完成攻坚目标任务。市领导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荣媒记者赵月、黄兆民报道。9月23号，实干开心局、巾帼建新功、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暨优秀女性进高校百色专场活动在又江民族医学院举行。6位来自乡村、高校、检查、驻村、创业、巡查一线的优秀女性代表依次登台，以亲身经历向近300名师生讲述扎根八桂、团结奋进的实干故事。活动在宣讲序章《桂姐姐大宣讲》《做自己的光，绽放的芳华》中拉开帷幕。全国38红旗手、凌云县下甲镇平怀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主任张桂林分享了带领壮汉瑶等各族群众在石磨化山区发展桑蚕产业、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历程。全国38红旗集体代表、又江民族医学院护理学院院长助理、教师党支部副书记陆美娇讲述了学院60余年为桂西民族地区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护理人才的实践经验。全国巾帼文明岗代表、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班丽丽以司法救助、公益诉讼为成年人检查3个真实案例，展现了法治守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的温度。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尼村驻村工作队员洪威讲述了接续黄文秀书记初心驻村以来驻销农产品超100万元的经历。广西38红旗手标兵、田阳群解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莫丽珍分享了带领当地妇女在家门口创业就业，以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故事。广西最美家庭代表、百色市委巡查工作信息中心副主任唐小璐则以自身特警丈夫加巡查干部的双职工家庭为例，诠释了担当、清廉、善良齐家的家风力量。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洪威。
1: 文秀书记他用生命写就的答卷不在纸上，在土里，而我们同学们将来的答卷也不在课堂上，在病房里。群众把最要紧的事情交到你手上，你能接得住、办得好，这就是最大的政绩。医者仁心，不分民族，服务群众不分地域。希望大家可以用专业守护各族乡亲，以青春担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百色市妇联、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民综委、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又江民族医学院承办。活动中还穿插了关于民族团结进步、正确婚恋观和反诈防骗、移风易俗等有奖知识问答，同学们踊跃抢答，现场气氛热烈。巾帼榜样走进高校，把奋斗故事讲到青年心坎上。现场师生表示，6位宣讲员的讲述朴实动人、催人奋进，让大家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真切的理解，将从巾帼榜样身上汲取力量，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又江民族医学院学生方佳娥：
2: 我觉得他们都很优秀、很厉害，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从脚踏实地、从基层做起，为人民服务。
0: 又江民族医学院学生吕良明：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在我们身边，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要练好本领， 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

0: 方去。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2: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李春，田东融媒记者黄红艳、刘佩、黄东学，通讯员黄圆圆、黄全义报道。近日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拱类顺利合龙，建设者以毫米级精度完成一次握手，标志着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取得决定性进展，为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田东互通右江特大桥全长376米，主跨达245米，横跨右江，是南百改扩建的控制性工程。从今年8月首阶段拱类吊装以来，建设者们历时一个月完成了16个拱类阶段的缆索吊装与斜拉扣挂施工。拱类最重的阶段重达104吨，从两岸向跨中逐段拼装。施工最大挑战是线形控制和精度，每一阶段的标高轴线偏差都会累计影响合龙口对接精度。为此，建设者从首阶段开始全程把控拱类线形，依托扣索张拉一次性计算优化理论，确保安装精度符合设计。同时配套智能化缆索起重机控制系统，引入缆索吊机健康监测系统和测量机器人，对拱类姿态实时校核、动态体检，将合龙口两侧标高差和轴线偏差控制在毫米级，实现精准对接。南宁至百色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部长秦志：
3: 这座桥是田东县城连接广昆高速的关键工程，确保了田东县与改扩建后的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之间如期畅联通车。
2: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是国家公路网及广西高速公路网横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振兴左右江革命老区的战略通道。大桥拱类合龙意味着这条战略通道提质升级，又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接下来特大桥将进入到桥面系的施工以及防护设施的安装、机电预埋等后续工程。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福庆衍，通讯员周丽珍报道。9月22号至23号，由百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中医药管理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商务局联合主办，百色市中医医院、广西百色农业学校共同承办的百色市第三届药膳职业技能竞赛在百色城成功举办。本次竞赛以“膳技红城星火，拾起壮乡新城”为主题，为全市药膳技能人才搭建了展示技艺、交流经验、提升本领的平台。来自全市的20支团体赛队伍、18名个人赛选手同台竞技，以药入膳、以膳养生，集中展示百色中药、壮医药药膳食疗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新成果。百色市中医医院参赛选手罗青叶：
4: 秋季干燥，但百色城里的气候就是比较湿热的，所以我的三道药膳为药、润燥加祛湿健脾来搭配，其中一道是选用百色本地的龙川清水鸭，肉质紧实边凉，搭配沙参、玉竹、淮山，养阴润肺的同时兼顾健脾化湿。另外两道菜也是沿着这个方向，整体就是一道针对百色秋季气候的药膳方案。
2: 广西百色农业学校参赛队领队沈丽霞：
5: 这次比赛我们准备了5道药膳菜品，整个设计思路也是从我们日常烹饪课程的教学理念出发，把课堂上的专业知识和药膳的养生理念结合起来，既体现专业性，也展现我们作为专业课教师在药膳领域的探索和实践，通过竞技的舞台把药食同源的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2: 本次竞赛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行业规范命题，设个人赛、团体赛，分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两个阶段。经过激烈角逐，竞赛分别评出个人赛、团体赛1、2、3等奖，符合条件的获奖选手按规定获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个人及团队前2名将代表百色市参加广西第三届药膳职业技能大赛。百色市中医医院参赛选手梁雪娇：
6: 我们做的是节气养生的主题，所以我们会根据比赛日子

0: 临近的节气来做相应的调整。当然我们也希望能代表百色，将我们百色的药膳推向全广西乃至全国，能把我们的广西的地道药材，我们广西的食材，我们广西的药膳做得更好，更能呈现出来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漫步红城，跃动又江。9月24号晚，2026年红城美行健步又江千人沿江健步走活动在百色城区举行，千余名健步爱好者齐聚又江河畔踏秋健步，共同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9月24号，星火又江红歌传承青少年儿童红歌展演活动在市区解放街非遗大院精彩上演。又江区多所中小学的青少年儿童齐聚舞台，以歌抒怀，以意传情，唱响昂扬奋进的时代强音。9月24号，百色市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之红城美展画里撞香秀美八桂全区群文书画联展在市区解放街灵州会馆开展，把渔夫描绘撞香山水、民族风情和乡村振兴新貌的优秀作品，为假日的红城增添了一抹浓郁的文化气息。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冬博会期间，百色高密度开展多场政企对接活动，从市级顶层谋划到各县市区找准定位错位发展，一系列动作背后藏着百色产业转型向海图强的完整思路。黄春率队检查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黄春在田阳区调研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时强调，紧盯目标任务，凝聚合力，攻坚破局，全力以赴推动历史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感谢收听今天的白广新闻，明天再见。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天空。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别忘，
2: 听百色，听百色。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月满人团圆，秋高气清爽，今年中秋节，百色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期间，百色城半岛公园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推出的7大板块活动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

0: 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儿、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半岛公园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拍照打卡点，一步换景，处处皆画。中秋节当晚的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六位花仙子手持古风花灯与团扇沿街巡游，更有嫦娥、猪八戒等 NTC 及德宝矮马闪现，古风仪仗队随行左右。市民和游客可加入巡游队伍，参与各类互动游戏。活动现场还设置有国风游园会区域，市民和游客可以体验灯谜竞猜、古诗词雅对、投壶竞技、月下飞花令等传统游戏，顺利完成挑战的还可以换取礼品兑换券。半岛公园大草坪举行草坪国风音乐会，潮流音乐、民族歌谣轮番上演。欣赏演出的同时，市民和游客还可以观看百色壮族中秋拜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祭月习俗，并在现场分切巨型月饼，让这个中秋节更有仪式感。今年中秋节，三江口泛木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会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三江口河道上一颗巨大的人造月亮格外醒目，晚上这颗人造月亮被点亮。同步推出的花船巡游活动则在皓月映水的氛围衬托下举行，届时红城一号、红城二号等游船围绕挺进右江、嫦娥奔月、仙笛邀月等主题开展沿江巡游活动。与此同时，三江河口岸还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活动。中秋节晚上，江滨一路、江滨二路打造出千米花灯长廊，在沿路护栏、道路节点布设星月主题灯组、古风灯笼等，市民和游客可自发参与灯展活动，同时在灯谜矩阵中竞猜灯谜。泛木百色水岸城也推出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点，开展月宫仙影、不倒翁国风圆台秀、月光宝盒趣味竞答等活动，吸引年轻群体打卡互动。除了传统文化体验，泛木百色水岸城还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有戏献玉精品节目展演、民俗服装走秀等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右江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右江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美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中秋期间，家里的月饼总是买得多，吃得少，剩下的一时半会儿吃不完，可别随手往桌上一放，或者是往冰箱里一塞就完事儿了。要知道，不同月饼的储存方法。

0: 贪嘴，一次吃一两个解解馋就行了，再配上一杯清茶正好解腻。要是一不留神发现月饼起了霉，有了异味，那也别心疼，赶紧扔掉，毕竟吃得安心才是真过节。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1: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3: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1: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3: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4: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3: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4: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3: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1: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3: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5: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6: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

0: 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2: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百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

0: 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这也是火灾高发的重要原因。
1: 确实，家庭是我们过节最重要的场所，很多家庭都会聚餐，都会赏月。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提醒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1: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江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0: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

0: 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磁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1: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0: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 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搡。
1: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0: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1: 今天呢，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中秋的月光洒在城市楼宇，也洒在乡村山野，照亮每一个平凡人的夜晚。今天分享许美静《城里的月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这首歌自带淡淡的中秋氛围感，中秋之时有人围坐家中赏月，也有人坚守岗位奔波忙碌。生活啊，总有悲欢离合，有相聚呢就会有别离。这首歌告诉我们，纵使生活有遗憾，头顶的月光始终温柔，抚慰我们心底的疲惫与念想。月圆之夜，愿月光可以慰藉每一个努力生活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0: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

0: 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1: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0: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致敬。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

0: 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1: 我是壮族，
2: 我是汉族，
3: 我是哥老族，
4: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城市里总有一些声音为文字停留，总有一些文字为心灵点灯。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本期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黄志伟的散文《月光如潮》。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思念也会涨潮。作者站在异乡的月光下，想起童年贫穷却温暖的中秋，想起父母进山打柴换回月饼的身影，也想起了已经远去的父亲。月光无言却照亮来路，亲情无声却陪伴一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月光如潮，作者黄志伟。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中秋的月夜，我独自站在异乡的土地上，凝望着那一轮高悬的明月，心中的思念如潮水

水般汹涌澎湃，那月光似乎穿越了时空，照亮了我记忆深处那些温暖而又苦涩的岁月。小时候家里很穷，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期待又略带遗憾的节日，期待的是那象征着团圆的明月，遗憾的是我们常常无法品尝到美味的月饼，然而父母的爱却从未让我们在这个节日里感到缺失。记得有一年中秋前夕，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手里拿着香甜的月饼，我和弟弟只能默默地投去羡慕的目光，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能让我们在中秋之夜尝到月饼的滋味，他们决定进山打柴去卖，换些钱给我们买月饼。那几天天还没亮，父母就背着柴刀和绳索走进了深山。山中的路崎岖难行，荆棘丛生，但他们没有丝毫退缩。夜幕降临，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背着沉重的柴捆回到家中。看着他们满是汗水和尘土的脸，还有被树枝划破的衣衫，我的心中满是酸楚。终于在中秋的前一天，父母用卖柴挣来的钱买了几个月饼。当他们把月饼递到我们手中时，我看到他们眼中的欣慰和满足。那一刻，月饼的香甜不仅仅是在口中散开，更在心中深深地烙下了爱的印记。那些年的中秋节，虽然没有丰盛的佳肴，没有华丽的衣裳，但因为有父母的陪伴，有那来之不易的月饼，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幸福。如今生活好了，月饼的种类越来越多，口味也越来越丰富，可是父亲却已经不在了。每当我在这中秋之夜品尝着美味的月饼，心中总是涌起无尽的思念和痛楚。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我再次回到那些与父母一起度过的温馨的中秋之夜。我常常在想，如果父亲还在，看到如今的生活，他该会有多欣慰。他会坐在桌前和我们一起品尝月饼，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然而这一切却只能存在我的想象之中。在这中秋的月夜，我对着明月默默祈祷，愿父亲在天堂一切安好。我知道他的爱永远陪伴着我，如同这月光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在遥远的异乡，我将这份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带着父亲给予我的爱和力量，勇敢地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让他在天堂为我骄傲。中秋的夜静谧而安详，月光如水洒在我的身上，我仿佛又看到了父母那慈祥的面容，听到了他们亲切的呼唤。这思念如丝如缕，永不决断，伴我度过这漫长的人生旅程。好了，文章读完了。月光会落，思念不会，亲人会离去，可是爱不会。愿这如潮的月光带着你我回到心中最柔软的故乡，愿那些被爱照亮的岁月成为你我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

0: 动都是文明，
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7: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6: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7: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月满人团圆，秋高气清爽，今年中秋节，百色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期间，百色城半岛公园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推出的七大板块活动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儿、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半岛公园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拍照打卡点，一步换景，处处皆画。中秋节当晚的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六位花仙子手持古风花灯与团扇沿街巡游，更有嫦娥、猪八戒等 NPC 及德宝矮马闪现，古风仪仗队随行左右，市民和游客可加入巡游队伍，参与各类互动游戏。活动现场还设置有国风游园会区域，市民和游客可以体验灯谜竞猜、古诗词雅对。

0: 投壶竞技、月下飞花令等传统游戏，顺利完成挑战的还可以换取礼品兑换券。半岛公园大草坪举行草坪国风音乐会，潮流音乐、民族歌谣轮番上演。欣赏演出的同时，市民和游客还可以观看百色壮族中秋拜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祭月习俗，并在现场分切巨型月饼，让这个中秋节更有仪式感。今年中秋节，三江口泛木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会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三江口河道上一颗巨大的人造月亮格外醒目，晚上这颗人造月亮被点亮。同步推出的花船巡游活动则在皓月映水的氛围衬托下举行，届时红城一号、红城二号等游船围绕挺进右江、嫦娥奔月、仙笛邀月等主题开展沿江巡游活动。与此同时，三江河口岸还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活动。中秋节晚上，江滨一路、江滨二路打造出千米花灯长廊，在沿路护栏、道路节点布设星月主题灯组、古风灯笼等，市民和游客可自发参与灯展活动，同时在灯谜矩阵中竞猜灯谜。泛木百色水岸城也推出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点，开展月宫仙影、不倒翁国风圆台秀、月光宝盒趣味竞答等活动，吸引年轻群体打卡互动。除了传统文化体验，泛木百色水岸城还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游戏献玉精品节目展演、民俗服装走秀等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右江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右江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美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中秋期间，家里的月饼总是买得多，吃得少，剩下的一时半会儿吃不完，可别随手往桌上一放，或者是往冰箱里一塞就完事儿了。要知道，不同月饼的储存方法差别还挺大，像广式、苏式这些油脂和馅料都偏足的月饼，要是三五天内能吃完，就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可是要是打算存上一阵子的话，那就得密封好，放进冰箱冷藏。这里要特别提醒一句，冰皮月饼跟别的都不一样，它全程都得待在冰箱冷藏室里，常温放一放就容易变质了。说到底，月饼高糖又高油，再好吃咱们也不能贪嘴，一次吃一两个解解馋就行了，再配上一杯清茶正好解腻。要是一不留神发现月饼起了霉，有了异味，那也别心疼，赶紧扔掉，毕竟吃得安心才是真过节。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9: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8: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9: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11: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12: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1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12: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1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2: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百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

0: 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这也是火灾高发的重要原因。
1: 确实，家庭是我们过节最重要的场所，很多家庭都会聚餐，都会赏月。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提醒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1: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0: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磁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

0: 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1: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0: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 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搡。
1: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0: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1: 今天呢，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Zefchi，Zefchi， 亲死妈的！
1: 你爱东方美还是西方美？你爱什么美，我都可以做，可以给我。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3: 城市里总有一些声音为文字停留，总有一些文字为心灵点灯。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本期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黄志伟的散文《月光如潮》。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思念也会涨潮。作者站在异乡的月光下，想起童年贫穷却温暖的中秋，想起父母进山打柴换回月饼的身影，也想起了已经远去的父亲。月光无言却照亮来路，亲情无声却陪伴一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月光如潮，作者黄志伟。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中秋的月夜，我独自站在异乡的土地上，凝望着那一轮高悬的明月，心中的思念如潮水般汹涌澎湃，那月光似乎穿越了时空，照亮了我记忆深处那些温暖而又苦涩的岁月。小时候家里很穷，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期待又略带遗憾的节日。期待的是那象征着团圆的明月，遗憾的是我们常常无法品尝到美味的月饼，然而父母的爱却从未让我们在这个节日里感到缺失。记得有一年中秋前夕，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手里拿着香甜的月饼，我和弟弟只能默默地投去羡慕的目光，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能让我们在中秋之夜尝到月饼的滋味，他们决定进山打柴去卖，换些钱给我们买月饼。那几天天还没亮，父母就背着柴刀和绳索走进了深山。山中的路崎岖难行，荆棘丛生，但他们没有丝毫退缩。夜幕降临，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背着沉重的柴捆回到家中。看着他们满是汗水和尘土的脸，还有被树枝划破的衣衫，

的心中满是酸楚。终于在中秋的前一天，父母用卖柴挣来的钱买了几个月饼。当他们把月饼递到我们手中时，我看到他们眼中的欣慰和满足。那一刻，月饼的香甜不仅仅是在口中散开，更在心中深深地烙下了爱的印记。那些年的中秋节，虽然没有丰盛的佳肴，没有华丽的衣裳，但因为有父母的陪伴，有那来之不易的月饼，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幸福。如今生活好了，月饼的种类越来越多，口味也越来越丰富，可是父亲却已经不在了。每当我在这中秋之夜品尝着美味的月饼，心中总是涌起无尽的思念和痛楚。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我再次回到那些与父母一起度过的温馨的中秋之夜。我常常在想，如果父亲还在，看到如今的生活，他该会有多欣慰。他会坐在桌前和我们一起品尝月饼，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然而这一切却只能存在我的想象之中。在这中秋的月夜，我对着明月默默祈祷，愿父亲在天堂一切安好。我知道他的爱永远陪伴着我，如同这月光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在遥远的异乡，我将这份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带着父亲给予我的爱和力量，勇敢地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让他在天堂为我骄傲。中秋的夜静谧而安详，月光如水洒在我的身上，我仿佛又看到了父母那慈祥的面容，听到了他们亲切的呼唤。这思念如丝如缕，永不决断，伴我度过这漫长的人生旅程。好了，文章读完了。月光会落，思念不会，亲人会离去，可是爱不会。愿这如潮的月光带着你我回到心中最柔软的故乡，愿那些被爱照亮的岁月成为你我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危机。

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1000遍。我想说，
2: 爱你10000年。
0: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5: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6: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7: 全体准备。
4: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3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6: 敬礼。
8: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9: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1: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1: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1: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1: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1: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1: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

0: 久了就变得好胖。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1: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0: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3: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6: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7: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9月15号，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成果展暨2026年十六子文化季活动在民族文化宫开幕。活动以八桂聚力结十子，法治铸魂石榴红为主题，设置主题展览、非遗活态展演、特色产品展销等板块。启动仪式上，广西向民族文化宫捐赠了绣球、撞锦、铜鼓等非遗手工艺作品。活动持续至9月19号。在9月21号上午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倡议书指出，今年7月1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认真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倡议书发出号召，要做伟大祖国的守护者、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交往交流交融的推动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倡议书呼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9月21号，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南宁举行，标志着广西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本次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21号至9月27号，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等16家单位联合主办。活动期间，主办方除了在南宁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外，还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六进活动，开展民族工作八桂行主题采访宣传活动，2026年中秋节跪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等活动。通过现场宣讲、法律咨询、知识竞赛、文艺演出、主题展览、文博展示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强五个认同，为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凝聚团结奋进力量。9月21号上午，南宁市在3街2巷开展民族体育加促消费活动，为即将于10月12号至17号举办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推广宣传营造氛围。当天活动现场，各族群众欢乐地跳起竹竿舞，参与抛绣球活动，沉浸式体验民族体育、民族文化独特魅力。9月21号，2026年广西民族团结青年行青少年交流实践活动在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明秀总部举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青年代表通过实地参观、沉浸体验、实践交流等方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10: 筑牢共同体，中华

0: 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
0: 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旅游业也是兴边富民行动的重要支柱，依托德天跨国瀑布这一旅游资源，崇左市大兴县硕龙镇德天村推行支部加公司加边民模式，成立广西大兴县德天屯旅游服务公司，优先录用当地村民，直接或间接为周边群众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同时带动沿线交通、餐饮、民宿等文旅配套发展，形成旅游一业带动多业的产业联动效应。
4: 村民吕大明说，我原先在外地打工，收入很不稳定，景区火了以后我就回乡创业了，现在开了一家民宿，一年有近30万元的收入，店里不忙的时候我就到景区画竹排，每个月也有约7000元的收入。在德天村，像吕大明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有近40名。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5: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6: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7: 全体准备。
4: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杜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3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6: 敬礼。
8: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1: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1: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1: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1: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1: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1: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1: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3: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2: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1: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2: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1: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中秋的月光洒在城市楼宇，也洒在乡村山野，照亮每一个平凡人的夜晚。今天分享许美静《城里的月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这首歌自带淡淡的中秋氛围感。中秋之时，有人围坐家中赏月，也有人坚守岗位奔波忙碌。生活啊，总有悲欢离合，有相聚呢，就会有别离。这首歌告诉我们，纵使生活有遗憾，头顶的月光始终温柔，抚慰我们心底的疲惫与念想。月圆之夜，愿月光可以慰藉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人间烟火，月色如常， 愿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缕不会熄灭的月光。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2: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1: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就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致敬。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3: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7: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 给我！
2: 听百色，
3: 听百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月满人团圆，秋高气清爽。今年中秋节，百色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期间，百色城半岛公园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推出的七大板块活动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半岛公园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拍照打卡点，一步换景，处处皆画。中秋节当晚的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六位花仙子手持古风花灯与团扇沿街巡游，更有嫦娥、猪八戒等 NPC 及德宝矮马闪现，古风仪仗队随行左右，市民和游客可加入巡游队伍，参与各类互动游戏。活动现场还设置有国风游园会区域，市民和游客可以体验灯谜竞猜、古诗词雅对、投壶竞技、月下飞花令等传统游戏，顺利完成挑战的还可以换取礼品兑换券。半岛公园大草坪举行草坪国风音乐会，潮流音乐、民族歌谣轮番上演。欣赏演出的同时，市民和游客还可以观看百色壮族中秋拜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祭月习俗，并在现场分切巨型月饼，让这个中秋节更有仪式感。今年中秋节，三江口泛木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会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三江口河道上，一颗巨大的人造月亮格外醒目。晚上，这颗人造月亮被点亮。同步推出的花船巡游活动，则在皓月映水的氛围衬托下举行。届时，红城一号、红城二号等游船围绕挺进右江、嫦娥奔月、仙笛邀月等主题开展沿江巡游活动。与此同时，三江河口岸还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活动。中秋节晚上，江滨一路、江滨二路打造出千米花灯长廊，在沿路护栏、道路节点布设星月主题灯组、古风灯笼等，市民和游客可自发参与灯展活动，同时在灯谜矩阵中竞猜灯谜。泛木百色水岸城也推出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点，开展月宫仙影、不倒翁、国风圆台秀、月光宝盒趣味竞答等活动，吸引年轻群体打卡互动。除了传统文化体验，泛木百色水岸城还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有戏献玉精品节目展演、民俗服装走秀等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又将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美满。我们下期节目。

0: 再见。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中秋期间，家里的月饼总是买得多，吃得少，剩下的一时半会儿吃不完，可别随手往桌上一放，或者是往冰箱里一塞就完事儿了。要知道，不同月饼的储存方法差别还挺大。像广式、苏式这些油脂和馅料都偏足的月饼，要是三五天内能吃完，就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可是要是打算存上一阵子的话，那就得密封好，放进冰箱冷藏。这里要特别提醒一句，冰皮月饼跟别的都不一样，它全程都得待在冰箱冷藏室里，常温放一放就容易变质了。说到底，月饼高糖又高油，再好吃咱们也不能贪嘴，一次吃一两个解解馋就行了，再配上一杯清茶正好解腻。要是一不留神发现月饼起了霉，有了异味，那也别心疼，赶紧扔掉，毕竟吃得安心才是真过节。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

0: 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2: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3: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3: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4: 北京时间15:30，
5: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

0: 3393。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张靓颖带来的《野心家》，这首歌是一首能给所有女性带来力量的音乐作品。唐甜的词用最直白的力量打破世俗对女性的规训，先生与我有何不同。张靓颖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把当代女性敢追梦敢破局的生命力完美诠释了出来。下一首歌来听周笔畅带来《月与你》。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带来的《月与你》。这首歌以明月故乡为核心意象，融入嫦娥奔月等古典元素，借银河、秋风等自然景象，勾勒游子对于团圆的期盼。下一首歌来听《城环》。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程环带来的《拥抱》，整首歌是一首浪漫甜蜜的小情歌，程环干净温柔的嗓音带着少年感，把热恋里的懵懂与笃定感很自然地传递了出来。下一首歌来听郁可唯《我知道》。
1: I remember that, I remember that, no perfection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我知道》。这首歌探讨生命中的创伤愈合与成长的主题，传递自我觉醒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带来《爱要》。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歌翻唱自赵传的经典作品，戴雨桐清亮的嗓音把那种想爱却不敢说的纠结与笨拙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味道。有些话不说，就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龄带来的《月半》，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艺恩带来《断点》。静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断点》，这首歌翻唱自张敬轩的经典作品，王艺恩用更松弛细腻的表达，把分手告别的内核转化成了一场温柔的情绪和解，是近年华语流行翻唱当中完成度很高的改编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庄心妍《我们之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心妍带来的《我们之间》。这首歌聚焦分手后难以彻底释怀的复杂情绪，但整首歌曲没有刻意的渲染离别的伤痛，而是传递出一种温和的释然态度。哪怕回忆还在纠缠昨天，最终还是要翻到下一页，开启属于自己的全新开篇。这也是庄氏情歌独有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和他爱着这个世界。这首歌用细腻的笔触刻画出渺小却执着的生命形象，传递出哪怕无人知晓也依然认真爱着。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雷带来的《我记得》。母亲是赵雷音乐作品里一个重要的题材元素，他已经写过了很多次，而这首歌曲同样也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道出了赵雷对童年和成长的深刻回忆，以一种温馨而感人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以家庭母子之间的情感为切入点，将母亲的关怀和对儿子的成长牵挂表现得深沉而感人。歌词中墓碑上的名字的隐喻，不仅暗示了时间的流逝，也传递出对逝去亲人的思念。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宣

0: 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16:30。
1: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爱玲刘伟德带来的 Gentleman， 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不要再孤单。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不要再孤单》。这首歌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华语流行情歌，凭借细腻的演唱和温暖的情感表达，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经典陪伴曲目。下一首歌来听王艺恩《

这首翻唱版本没有过度改编原作的经典旋律，而是用更温润细腻的男声，把感情里暗恋者那种小心翼翼、爱而不敢宣之于口的自卑与执着诠释得格外动人。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每一句演唱都像在耳边轻声诉说心事，让不少听众都深有共鸣。下一首歌来听王心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心凌带来的《感情用事》，整首歌曲描述的是对于爱情的勇敢追求，为爱义无反顾，但不会沉溺，爱情勉强不来，离开爱情也依然选择诚实勇敢。王心凌通过极具情绪感的演绎，将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这一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你》。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你听得到》。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到了中秋节，月饼、螃蟹再摆上满满一桌的家宴，这就是过节的仪式感。吃的是热闹开心了，可月饼甜，螃蟹肥，一桌菜油盐也重，不少人也是一边吃一边担心血糖往

0: 上飙，体重悄悄长几斤，或者是肠胃跟你闹别扭。今天呢，咱们就聊聊中秋怎么吃的美味，身体也不受罪。月饼啊，是中秋的主角，但是别贪多，吃的时间呢也有讲究，搭着东西一起吃，身体负担会小很多。月饼当中糖和油都是实在东西，千万不要捧着一大块大口啃，最好是一家人分着尝，一次四分之一到半块就刚刚好。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呢，一天最多一块，家里的老人小孩，还有平时血糖血压不太稳定的朋友，点到为止，尝一小口感受节日味道就够了。很多人啊，喜欢空腹吃月饼，或者是睡前把月饼当零食，这其实不太合适，最好吃完饭隔上半个小时再拿月饼当甜点，不然血糖忽上忽下，肠胃也会吃不消的。吃月饼的时候呢，记得泡上一杯清茶，绿茶、普洱、山楂茶都行，解腻又爽口。月饼的热量啊摆在那里，吃了月饼这一餐的米饭馒头就要适当少吃一点了，把这个热量平衡住。那挑选月饼也有小坑要避开，有糖尿病的朋友别看到无糖月饼四个字就放心猛吃，里面的淀粉到身体里面照样转化成糖分，所以一定要控制分量，多留意自己的血糖。血脂偏高、体重偏大的朋友优先选豆沙、果仁这类相对清淡的，蛋黄、莲蓉、五仁月饼油脂很重，浅尝就好了。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过节时，很多人的家宴都是大鱼大肉摆满满的一桌，蔬菜反倒没几样。想要健康饮食，一定要遵循荤素1:2的原则，尤其是深色青菜、菌菇，至少要占餐桌的一半。蔬菜吃多了，才能帮助肠胃蠕动，也能化解大鱼大肉的油腻。做菜呢，尽量多清蒸、白灼、凉拌、慢炖，少做油炸、重油红烧的菜，油盐少放一点，肠胃不用超负荷工作。那主食呢，也不必顿顿都是白米饭，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掺点玉米、红薯、糙米，粗细搭配，吃完血糖呢也不会飙升。另外，在中秋最绕不开的就是肥美的螃蟹，螃蟹味道鲜，可也不能敞开了吃。蟹黄吃着香，但胆固醇和嘌呤却不低，咱们普通人一次吃一两只就够了。而痛风尿酸高的朋友建议就不要碰螃蟹，血脂胆囊不太好的蟹黄尽量不要吃，吃点蟹肉解解馋就好了。还有呢，就是螃蟹本性偏寒，平时肠胃弱，一吃凉就拉肚子的人千万不要多吃哦。吃蟹的时候记得配点姜醋汁或者是紫苏，能够中和一部分的寒气。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死螃蟹绝对不能吃，螃蟹呢一定要彻底蒸熟煮透，吃的时候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些脏东西要全部的清理干净。也不要一边吃螃蟹一边吃柿子、喝浓茶，这很容易引发肠胃问题。另外呢，螃蟹的蛋白质含量高，所以当天别的肉类就要减量了，不要给肝脏增加压力。过节吃喝，喝什么，饭后怎么安排，也影响我们的舒适度。日常咱们可以多喝一些白开水，少喝汽水、甜果汁儿。喝酒呢，也一定要量力而行，切忌空腹喝酒。肝病患者、孕妇、青少年，一滴酒咱们都不要碰哦。而不少人酒足饭饱，立马就往沙发上一躺，这习惯可不太好。吃完饭啊，咱们不妨陪着家人出门散散步、赏赏月，走上个半个小时，帮助消化，也能够平稳餐后的血糖。那家里还有一些特殊人群，过节饮食上一定要多上心。老人和孩子消化能力弱，吃饭的时候啊，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要暴饮暴食。高糖重油的食物一定要少吃，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了。想吃螃蟹，咱们就少量吃一点蟹肉，蟹黄就不要碰了。有慢性病的朋友，糖尿病人最好管好甜食，监测好血糖。高血压呢，一定要少吃重盐，少碰酱料、腌制食品。

0: 而心脑血管不好的高脂月饼、肥肉、蟹黄都要尽量避开。过节团圆讲究的不是大吃大喝，吃的适量均衡，开开心心才是最好的。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九十月份，咱们白色的早晚已经吹起凉风，不少朋友就以为天凉了，蚊子就销声匿迹了。其实真不是这样，白天温度依旧很高，雨水也很多，秋蚊子依旧活跃，特别是花蚊子咬起人来依旧厉害，还存在传播蚊媒疾病的风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开窗通风，出门赏月，走亲访友，我们接触蚊虫的机会反倒会变多。防蚊核心就两件事儿：清除积水，做好个人防护。很多人啊想不到，蚊子繁殖只需要一点点积水，阳台花盆托盘、闲置罐子、桶里积的雨水都能滋生蚊虫。所以咱们家里的阳台小院、花盆托盘一定要勤倒积水，水培植物呢三五天换一次水，容器一定要冲洗干净，而闲置的盆罐一定要倒扣起来，别存雨水。还要做好物理防蚊，睡觉啊一定要用上蚊帐，尤其保护好老人和小孩。出门散步、逛公园、到郊外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草丛、树林这些蚊子多的地方。皮肤露在外边的时候，一定要涂抹正规的驱蚊用品。清晨傍晚是蚊子最猖獗的时候，外出防护一定要做到位。万一不小心被蚊虫叮咬之后，突然高烧、浑身酸痛、起疹子，别简单当成普通感冒扛过去，要及时就医，主动告诉医生有蚊虫叮咬的经历。别觉得入秋就可以忽视蚊子，居家勤清积水，外出做好防护，平平安安度过中秋国庆假期。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

0: 性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2: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3: 喂，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3: 哦，好多了。
1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7: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那些年，
2: 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8: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中秋的月光洒在城市楼宇，也洒在乡村山野，照亮每一个平凡人的夜晚。今天分享徐美静《城里的月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这首歌自带淡淡的中秋氛围感。中秋之时，有人围坐家中赏月，也有人坚守岗位奔波忙碌。生活啊，总有悲欢离合，有相聚呢，就会有别离。这首歌告诉我们，纵使生活有遗憾，头顶的月光始终温柔，抚慰我们心底的疲惫与念想。月圆之夜，愿月光可以慰藉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人间烟火，月色如常，愿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缕不会熄灭的月光。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

0: 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1: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0: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就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7: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8: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7: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9: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7: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10: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7: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10: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7: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

0: 现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说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被发出，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

0: 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4: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3: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5: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9: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0: 哎，这家伙漂亮。
9: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1: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9: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0: 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桑结。
1: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0: 这三北京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1: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3: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6: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5: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6: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7: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8: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9: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从头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就刚做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8: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0: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8: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7: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4: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2: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11: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4: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14: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13: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7: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4: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7: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7: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4: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到了中秋节，月饼、螃蟹在摆上满满一桌的家宴，这就是过节的仪式感。吃的是热闹开心了，可月饼甜，螃蟹肥，一桌菜油盐也重，不少人也是一边吃一边担心血糖往上飙，体重悄悄长几斤，或者是肠胃跟你闹别扭。今天呢，咱们就聊聊中秋怎么吃的美味，身体也不受罪。月饼啊是中秋的主角，但是别贪多，吃的时间呢也有讲究，搭着东西一起吃，身体负担会小很多。月饼当中糖和油都是实在东西，千万不要捧着一大块大口啃，最好是一家人分着尝，一次1/4到半块就刚刚好。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呢，一天最多一块，家里的老人小孩，还有平时血糖血压不太稳定的朋友，点到为止，尝一小口感受节日味道就够了。很多人啊喜欢空腹吃月饼，或者是睡前把月饼当零食，这其实不太合适，最好吃完饭隔上半个小时再拿月饼当甜点，不然血糖忽上忽下，肠胃也会吃不消的。吃月饼的时候呢，记得泡上一杯清茶，绿茶、普洱、山楂茶都行，解腻又爽口。月饼的热量啊摆在那里，吃了月饼这一餐的米饭馒头就要适当少吃一点了，把这个热量平衡住。那挑选月饼也有小坑要避开，有糖尿病的朋友别看到无糖月饼四个字就放心猛吃，里面的淀粉到身体里面照样转化成糖分，所以一定要控制分量，多留意自己的血糖。血脂偏高、体重偏大的朋友优先选豆沙、果仁这类相对清淡的，蛋黄、莲蓉、五仁月饼油脂很重，浅尝就好了。
2: 关注健康小贴士，

0: 各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过节时，很多人的家宴都是大鱼大肉摆满满的一桌，蔬菜反倒没几样。想要健康饮食，一定要遵循荤素1:2的原则，尤其是深色青菜、菌菇，至少要占餐桌的一半。蔬菜吃多了，才能帮助肠胃蠕动，也能化解大鱼大肉的油腻。做菜呢，尽量多清蒸、白灼、凉拌、慢炖，少做油炸、重油红烧的菜，油盐少放一点，肠胃不用超负荷工作。那主食呢，也不必顿顿都是白米饭，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掺点玉米、红薯、糙米，粗细搭配，吃完血糖呢也不会飙升。另外，在中秋最绕不开的就是肥美的螃蟹，螃蟹味道鲜，可也不能敞开了吃。蟹黄吃着香，但胆固醇和嘌呤却不低，咱们普通人一次吃一两只就够了。而痛风尿酸高的朋友，建议就不要碰螃蟹，血脂胆囊不太好的，蟹黄尽量不要吃，吃点蟹肉解解馋就好了。还有呢，就是螃蟹本性偏寒，平时肠胃弱，一吃凉就拉肚子的人千万不要多吃哦。吃蟹的时候记得配点姜醋汁或者是紫苏，能够中和一部分的寒气。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死螃蟹绝对不能吃，螃蟹呢一定要彻底蒸熟煮透，吃的时候蟹腮、蟹心、蟹胃、蟹肠这些脏东西要全部的清理干净。也不要一边吃螃蟹一边吃柿子、喝浓茶，这很容易引发肠胃问题。另外呢，螃蟹的蛋白质含量高，所以当天别的肉类就要减量了，不要给肝脏增加压力。过节吃喝，喝什么，饭后怎么安排，也影响我们的舒适度。日常咱们可以多喝一些白开水，少喝汽水、甜果汁儿。喝酒呢，也一定要量力而行，切忌空腹喝酒。肝病患者、孕妇、青少年，一滴酒咱们都不要碰哦。而不少人酒足饭饱，立马就往沙发上一躺，这习惯可不太好。吃完饭啊，咱们不妨陪着家人出门散散步、赏赏月，走上个半个小时，帮助消化，也能够平稳餐后的血糖。那家里还有一些特殊人群，过节饮食上一定要多上心。老人和孩子消化能力弱，吃饭的时候啊，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要暴饮暴食。高糖重油的食物一定要少吃，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了。想吃螃蟹，咱们就少量吃一点蟹肉，蟹黄就不要碰了。有慢性病的朋友，糖尿病人最好管好甜食，监测好血糖。高血压呢，一定要少吃重盐，少碰酱料、腌制食品。而心脑血管不好的，高脂月饼、肥肉、蟹黄都要尽量避开。过节团圆讲究的不是大吃大喝，吃的适量均衡，开开心心才是最好的。
0: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9、10月份，咱们白色的早晚已经吹起凉风，不少朋友就以为天凉了，蚊子就销声匿迹了。其实真不是这样，白天温度依旧很高，雨水也很多，秋蚊子依旧活跃，特别是花蚊子咬起人来依旧厉害，还存在传播蚊媒疾病的风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开窗通风，出门赏月，走亲访友，我们接触蚊虫的机会反倒会变多。防蚊核心就两件事儿：清除积水，做好个人防护。很多人啊，想不到蚊子繁殖只需要一点点积水，阳台花盆托盘、闲置罐子、桶里积的雨水都能滋生蚊虫。所以咱们家里的阳台小院、花盆托盘一定要勤倒积水，水培植物呢3-5天换一次水，容器一定要冲洗干净，而闲置的盆罐一定要倒扣起来，别存雨水。还要做好物理防蚊，睡觉啊一定要用上蚊帐，尤其保护好老人和小孩。出门散步、逛公园、到郊外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草丛、树林这些蚊子多的地方。皮肤露在外边的时候，一定要涂抹正规的驱蚊用品。 清晨傍晚。

晚是蚊子最猖獗的时候，外出防护一定要做到位。万一不小心被蚊虫叮咬之后，突然高烧，浑身酸痛，起疹子，别简单当成普通感冒扛过去，要及时就医，主动告诉医生有蚊虫叮咬的经历。别觉得入秋就可以忽视蚊子，居家勤清积水，外出做好防护，平平安安度过中秋国庆假期。

0: 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从买全球到卖全球，广西外贸进出口稳步攀升。
1: 中秋假期，广西各地以高质量文旅服务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2: 我区发布人工智能加消费20条措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广西外贸进出口额达5672.3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进口2618.8亿元，增速达23.7%。进口跑出加速度，背后是广西工业对原材料需求的持续攀升，买进来的原料正加速转化为卖出去的产品。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记者日前在防城港码头看到一艘艘散货船一字排开，一艘卸完，下一艘已经在锚地等待靠泊。码头堆场里矿石堆成小山，铲车和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门户，这里的外贸进口业务量持续攀升。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防城港市外贸进出口1246亿元，同比增长26.6%。金属矿砂等大宗原料进口保持旺盛增长势头。防城港码头业务部副经理胡海银：
4: 我们通过科学调度与设备保障并行，提升通关效率，同时为重点客户定制物流方案，提升港口集水运效率，增强客户信任度与货源吸引力。
3: 漂洋过海的矿石原料正是广西工业的口粮。记者了解到，现在每天都有专列把矿石从防城港码头运到几十公里外的柳钢防城港基地。转炉里铁水奔流，一条条生产线昼夜运转，背后是源源不断的进口原料支撑。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城港基地制造管理部副总经理金良：
5: 我们不断推动产品的高端化升级，其中3800宽欧板生产线填补了广西宽欧板生产的空白，产品畅销海内外。在物流通道建设上，公司成员码头已陆续完成口岸开放，14个泊位已全部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码头年吞吐量的话是突破了4000万吨，为我们向海图强创造了有利条件。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5672.3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出口3053.5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进口2618.8亿元，增长23.7%。进口大宗商品保持旺盛需求，矿产原材料大幅增加，有力支撑了区内工业生产。这与广西石油煤炭加工业、有色金属等产业增加值等。

0: 高增长形成了呼应。买进来的是原料，卖出去的是产品，进口端的高增长折射的正是广西工业产能的扩张与升级。与此同时，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今年前八个月，广西优势产品汽车及零部件出口252.7亿元，增长32%，其中插电式混动车大幅增长62.9倍，主要来自柳州。锂电池出货平稳，共出口168.3亿元，增长10.7%，其中车用锂电池增长1.6倍，电子电器类关键零部件出口增速较好。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广西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5000家，外贸经营主体持续扩容，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走出去闯市场。为此，南宁海关发布服务广西十大制造业10+24措施清单，精准帮扶有色金属、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出海掘金。南宁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处长韦宪克：
1: 我们针对十大支柱产业逐一画像分类施策，每一条措施都明确责任处事、办理流程和办理实现，对外公开接受监督，建立跟踪回访机制，适时走访企业，看看哪些措施落地了，哪些还卡的中间环节，哪些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企业堵在哪里我们就疏通哪里。
0: 如今的广西处处是开放热土，一组组上扬数据的背后是港口昼夜不息的装卸，是边境口岸川流不息的货车。从买全球到卖全球，从原料进口到产品出海，广西正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把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更稳。
2: 中秋假期，市民游客出游热情持续高涨，广西各地丰富市场供给，完善文旅服务，优化游客体验，以高质量文旅服务激活假日消费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9月25号，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人声鼎沸，不少市民游客扶老携幼排队等候登船体验平陆运河观光航线。随着北港游11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站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大家举起手机记录着运河两岸风光，沿着河道船只一路驶向毛尾海，江河与海水在此交汇，连片红树林自然铺展。行至龙门大桥，游客凭栏远眺江海桥尽收眼底，切身感受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华灯初上，平陆运河古龙窑文化旅游体育公园人流涌动，不少市民沿着健身步道散步赏月。不远处的钦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内，陶艺体验乐舞表演轮番上演，泥星陶工人现场手工雕刻，游客驻足挑选，亲手体验拉坯制陶，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中秋假期，钦州市整合平陆运河观光资源，释放全新文旅势能，运河观光、非遗市集、潮流街舞、滨海赏月多点开花，以游船票根为纽带，串联起餐饮、住宿、景区、文创、商超等多元业态，推出35项票根优惠，持续推动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的假日体验。
4: 欢迎大家乘坐桂花主题巴士。那么咱们今天是从滨江路渔人码头始发。
3: 9月25号中秋节当天，桂香入梦、客来桂林、桂花观光专线正式开通运营。记者登上专线车，看到车厢内随处融入桂花主题装饰，置身其间，恍若沉浸在金色花海。每一台运营车辆均配备专职导乘员，沿途开展景点讲解，为游客介绍桂林山水、摩崖石刻、历史典故等本土人文内容。沿线部分站点配套打造桂花主题特色候车棚，供游客打卡拍照。行程中还设置有奖文化竞答互动环节，车厢内陈列展示桂林团扇等本地非遗文创产品。导乘员赵文新告诉记者，有2种游览模式可供乘客选择。
4: 大家既可以做完整程沉浸式的欣赏我们桂林风景，也可以在任意站点下车自由打卡游玩。后续的班次间隔啊，大约是30分钟，凭车票呢就能够继续搭乘后续的班次，随走随停。
3: 据了解，桂花观光专线为单向循环线路，起终点均设在滨江路中渔人码头，线路全长约14公里。 串联解放桥、东西向王城历史文化街区、广西省立艺术馆、十字街、七星景区、资州公园、桂海碑林、川山公园、象山公园等。

0: 市区多处山水人文核心节点，全程绕行一圈约50分钟。乘客何女士：
1: 这条专线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桂花，还可以闻到花香，让心情非常的愉悦，这个秋天非常的浪漫。
0: 下一步，桂林公交将持续跟踪专线客流数据，结合游客反馈动态，优化站点设置、发车班次与服务内容，同时谋划推出更多主题观光巴士产品。桂林公交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小斌：
2: 我们不是只开一条线，而是把通勤公交做成秋日文旅产品，少开车，少堵车，把时间留给桂花和山水。
0: 在南宁地铁一号线广西大学站换乘大厅，以月满中秋、月半同行为主题的公益音乐角活动吸引了不少乘客驻足欣赏。但愿人长久、彩云追月、花好月圆等经典民乐曲目接连演奏。南宁市民卢伟冠：
3: 听到有小提琴的声音就过来听了一下，我给我的感受就是很好听，让我沉浸在其中。
0: 在本次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围绕中秋传统习俗与现场市民互动交流，让大家在聆听音乐过程中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魅力。南宁市民李小格：
4: 刚才有两首歌很打动我，当小提琴响起的时候，我甚至跟着唱了起来。
0: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乘客在2026年中秋假期的出行需求，南宁地铁调整运营服务时间，9月24号至27号延长线网运营服务时间1小时。南宁地铁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乘客，携带大件行李时建议错峰出行，并预留充足候车时间。遇到客流高峰时段，留意车站告示和广播提示，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进站乘车。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6: 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9月21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率广西代表团访问泰国、老挝，从地方层面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代表团先后会见泰国公共关系部、旅游与体育部、国家电视台、老挝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教育和体育部、国家电视台等有关负责人，拜会驻泰国、老挝大使馆，访问泰国国家电视台、中泰跨境商务现代工匠学院产教融合创新中心、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广西老挝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并就深化桂泰桂老多领域合作举行会谈。期间，陈义军出席了中泰微短剧创作分享会、中泰数字人才孵化基地揭牌仪式、中国东盟老挝电影文化周开幕式、中老媒体合作项目启动仪式、中老青年友好对话交流活动，以及在两国举行的文化旅游推介会，推动广西与泰老两国在文旅、传媒、教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民心相通。
7: 广西台消息，9月2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分组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和规模化应用。与会人员建议持续完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强化要素支撑，深化面向东盟适配集成，推动企业构建可持续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今年1到8月，全区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规上工业产值953.4亿元，增长26.2%。全区累计征集谋划 AI 场景超1000个，发布开放场景279个。
6: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商务厅等8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若干政策措施》，围绕丰富终端产品供给、拓展服务场景、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强示范推广、优化发展环境5大方面出台20条举措，为全区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绘就施工图。在丰富终端产品供给上，广西提出鼓励企业迭代升级 AI 消费终端，推进智能网联汽车量产应用，培育壮大智能机器人消费市场，借力

0: 以各类展会平台展示 AI 新产品新服务，支持提升 L2 级辅助驾驶车型量产占比，推动 L3 级车型量产导入，打造水下机器人装备制造与应用场景创新基地，鼓励商业综合体、街区、旅游景区以及机场、高铁站、医院等公共服务场所推出机器人消费应用场景，聚焦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等领域，持续拓展服务场景，推动智能家居融入好房子建设，搭建智慧养老数字平台，开展银发消费季，打造人工智能加文旅实景体验，景区推广数字人导览、导览机器人等，布局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影视基地，推进智慧酒店、智慧餐厅建设，推广 AI 米粉机、螺蛳粉机器人等特色餐饮智能装备，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方面，支持步行街智慧商圈智能化改造，布局无人便利店、机器人咖啡亭，支持开设人工智能加消费广西电商专区，深化面向东盟的 AI 加跨境电商合作，建设江河海铁工空油七网融合的自治区智慧物流信息平台，在南宁柳州桂林开展无人配送试点，围绕资金、算力、人才、安全监管等多维度，广西将统筹产业基金、先制生产力资金等，鼓励发放算力券，推动公共数据合规开放，强化 AI 人才引育，同时筑牢网络数据内容安全防线，完善 AI 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全方位护航产业发展。
1: 营商广西，贵在便利。
2: 今年以来，北海市不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社企诉求办理质效和经营主体综合满意率稳步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北海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一到七月，北海市共受理社企有效诉求工单2600余单，办结率达100%。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北海台记者沈世玉的报道。
3: 在北海铁山港临海工业区渤海200万吨高蛋白饲料加工及仓储物流项目现场，总投资30亿元的二期体质增量项目已全面进入建设收尾阶段。从项目启动至今不到12个月，与一期项目18个月的建设周期相比，大幅缩短。作为广西临港粮油加工重点民营企业，广西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二期体质增量项目建成后，企业原料加工能力将提升至每年400万吨，并配套建设厂内铁路专线，实现海铁联运，进一步夯实北部湾粮油加工产业基础。广西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阳阳：
4: 铁山港区帮办团队全程跟进，精准服务，主动上门指导规划验收，协调解决审批难题，真正做到了全程跟办、精准快办，围绕设计报建、规划验收等关键环节现场协调，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家人式帮办服务的温度。
3: 一个项目，一个团队，一份办证程序，一份材料清单，一份编制单位库，这是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管委会自2018年成立帮办中心以来，围绕打造一流临港营商环境目标，坚持践行的5个1帮办服务理念。今年管委会将这一机制创新升级，一个重大项目配套一名处级责任领导、一名科级联络员，配套一份倒排工期表、一份帮办服务清单，推动帮办服务体系由5个1拓展为8个1，打造项目落地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服务。今年以来，铁山港片区走访服务企业118次，落实土地、能耗、配套设备等各类要素保障67项，解决建涛配套、水电气建设、生态旅配套治理、管道建设等问题60项。北海市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平：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数字加服务、数字赋能，持续打通项目落地建设堵点难点，全力打造一流临港产业营商环境。
3: 铁山港项目落地提速，折射出北海全市营商环境之变。今年1至7月，北海市各社企服务渠道共受理有效诉求工单2600多件，全部办结，办结率、实际问题解决率、经营主体综合满意率3项核心指标稳步向好，社企诉求办理质效持续提升，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北海市在广西营商环境评估中已实现连续8年蝉联第一，299项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办结实现。

0: 24.2天压缩至3.5天以内。北海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何如清：
1: 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全力擦亮北海营商环境这块金字招牌，为向海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记者日前从南宁市举行的推动绿色交通发展，提升市民出行品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南宁市紧紧围绕绿色低碳发展总体部署，以开展绿色出行宣传月、公交出行宣传周为契机，持续营造绿色文明出行良好风尚，全面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能级。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4: 当前，南宁市正持续完善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补充、慢行交通为延伸的一体化出行网络，紧盯市民出行结构变化，不断提高公共交通整体运行效率与服务吸引力。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超：
5: 精心打造特色漫游线路、菜篮子专线、互学定制公交等便民特色公交产品，稳步推进公交站牌一站一码建设，试点推广车内智慧信息屏，完善实时到站、便捷换乘等智慧化服务，推动轨道站点与公交站点慢行系统的衔接设施升级，优化升级换乘引导标识，着力破解群众换乘日晒雨淋的痛点，改善候车出行环境。
4: 同时，南宁市立足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职能，积极推动交通出行与未老服务深度融合，努力让老年人在出行中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南宁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南宁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范汝泽：
6: 我们针对部分养老机构周边交通不便的痛点，积极协调交通运输部门增设公交站点，比如泰康之家桂园站点在今年3月正式纳入了20路公交线路，切实解决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的就医、探亲等出行难题。
4: 下一步，南宁市将结合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活动，推出多项公共交通一体化惠民举措，大力弘扬绿色出行美好生活理念，培育形成低碳文明的城市出行新风尚。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超：
5: 动态优化线网布局与运力匹配，加大新能源公交的投放力度，丰富绿色出行激励载体，持续增强公共交通整体吸引力，以绿色交通转型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群众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
7: 广西台消息，日前由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教育厅、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在来宾市举行。发布会以向上为主题，通过事迹短片、互动采访、舞台呈现等形式，集中发布20名组好少年先进事迹。据了解，本次评选活动于今年3月启动，经学生自荐、互荐、老师、家长和社会广泛推荐，从全区14个社区市遴选出20名组不同领域表现优秀的少年儿童先进典型。自2018年以来，我区已连续发布9批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持续挖掘身边可亲可学的少年榜样，在未成年人群体中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3: 广西台消息，日前这就是青春贵精进3D 联奖宣讲报告会在百色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山西、广西的14名青年宣讲员同台宣讲，以黄文秀先进事迹为纽带，分享各地青年扎根乡村振兴、科技创新、重大工程等建设一线的实干故事。本次报告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百色市委宣传部、百色市委讲师团承办，百色学院协办。报告会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故事，展现新时代青年传承文秀优秀品质、矢志报国的青春风采。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百泥村驻村工作队员洪威以青春作笔写进泥土里的政绩为题，生动阐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道出驻村干部接

0: 过黄文秀接力棒，脚沾泥土为民办实事的真切感悟。山西长治学院黄文秀先进事迹展馆讲解员高冉带来青春的模样，从黄文秀母校师生的视角深情讲述黄文秀放弃繁华都市生活，毅然扎根脱贫攻坚一线的人生抉择。北京市平谷区马房镇枣栗庄村党支部书记王震分享带领村民探索林下生态养鹅、盘活闲置林地、促进增收的故事。山西泰众集团太原重工技术中心电焊工焊接专家樊志勤以鲜活风趣的语言展现了一线焊工紧跟新制生产力浪潮、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的工匠风采。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南宁东收费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农凤娟用“低是高的来处”深刻诠释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奉献精神，与黄文秀扎根乡土的青春追求形成深度共鸣。
1: 近日，广西科学院脑机接口东盟实验室建设开工仪式暨筹建启动仪式在南宁五巷新区南 A 东盟谷举行。作为中国南方规模最大的脑机接口综合科研平台，该实验室落地建设标志着广西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补齐脑科学前沿领域科研短板。
0: 近日，第四届中国南宁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在南宁市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华彩启幕，活动将持续至9月28号，贯穿中秋佳节。通过举办非遗服饰精品展、民间文学光影展、壮锦服饰创新设计大赛启动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烟火与诗意交融的文旅盛宴。
1: 近日，2026广西数字艺术与实验艺术作品展览在南宁开展，共展出数字艺术与实验艺术作品99件，特邀作品14件，涵盖数字影像、生成艺术、交互装置等类型。这些作品出自国内外高校师生、新文艺群体艺术家、中小学校教师等创作者之手，搭建起数字艺术研究、实验艺术实践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毕丽玲、唐佳，主播茉莉、大哲。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势发展战略，继4+4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究会强调，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奋力推动百色工业经济实现新突破。王永超在一把手廉政济客堂上强调，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以严实作风推动市第六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月满红城，山海同歌，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共庆中秋佳节。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吴通贝、黄显彪报道。9月24号，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势发展战略暨4+4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究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聚焦4+4产业研究谋划工业强势发展战略的具体定位、方向和措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向全市释放大抓工业、抓大工业的鲜明信号，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工业强势战略部署转化为全市上下共同的实际行动。市委书记王永超在会上讲话，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陈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全国上下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先进制造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产业发展全面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数字化，传统资源型粗放发展模式已经过时，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工业发展的方向和使命，在服务国家与广西大局中找准百色坐标，自觉把百色工业发展放到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大局中去谋划，对标中央最新部署，主动迭代换道升级，坚决摆脱初级加工、低端输出、资源依赖的旧路径，重塑百色工业发展新优势。会议指出，百色发展先进制造业优势和机遇突出，享有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自贸协同发展区、革命老区振兴、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多重国家级政策，政策机遇空前叠加。平陆运河通航后，边境口岸集群保税平台、右江航运、铁供水多式联运体系加速成型，区位通道优势持续释放，产业基底坚实厚重，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成型，新型生态铝、新材料、清洁能源、农林加工、精细化工、边贸加工等主导产业急剧发展，园区承载力、集聚力、吸引力持续提升，为工业项目落地、产业链集群发展提供优质载体。会议强调，要坚定百色工业高质量发展跨越式突破的信心底气，深入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紧扣新型工业化、先进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

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坚持存量提质、增量扩容、变量突破、全域联动、数字赋能、开放赋能、干部赋能，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城市，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园区经济、产业经济深度转型。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做强新型生态旅首位产业，做优锰、钛、锑、碳酸钙等新材料产业，做大绿色化工、绿色建材、农林精深加工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聚力发展新能源、储能、新能源装备产业，构建风光水火储一体化产业链，积极培育智能装备、轻工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赋能工业全链条，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坚持全市统筹、县域错位发展，构建全域工业发展新格局，立足各县市区实际，因地制宜，各展所长，错位发展，互补联动，杜绝同质化竞争。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大抓工业项目，大抓工业投资，大抓技改投资，夯实增长底盘，以项目增量支撑工业增量。要常态化、精准化服务企业，全力稳主体、稳生产、稳增长，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持续优化百事好办营商品牌，让企业安心生产、放心投资、专心发展。坚持保主体、育增量、壮龙头，梯度培育小微企业、规上企业、一元企业、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生态。要强化干部队伍建设，把工业经济学习作为干部必修课，全面提升抓工业、抓产业、抓经济的专业能力，提升专业实战能力，打造一支懂产业、懂经济、懂市场、懂创新、敢担当、善作为的工业铁军。要深化开放赋能，打造延边开放型工业经济新高地，深入践行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推动过境通道向产业落地转型。会议强调，要强化作风保障，坚持全市一盘棋、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园区主抓，凝聚大抓工业、狠抓产业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实干实际导向，以项目落地量、投资实务量、工业增量、产业质效量论英雄。要守牢安全生态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走绿色低碳、安全可控、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健全督查考核机制，把工业投资、项目建设、技改升级、企业培育、产业突破等作为核心考核指标，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郑胜景、刁卫红、辛立章、陆兰碧、程昭、方胜兵、黄彩雪、徐迪克、黄慧、韦建明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百色学院有关领导，各县市区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含驻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9月24号，市委举办百色市2026年第三期一把手廉政暨课堂，市委书记王永超以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以严实作风推动市第六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为主题，为新履职的各级各部门一把手上廉政课。他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强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不懈当好作风建设的示范者、推动者，做到想干事有激情、会干事有本领、敢干事有担当、干成事守廉洁、凝心聚力、积蓄拼搏，一步一个脚印，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市政协党组书记陈杰参加。王永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

要论述，为落实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夯实思想根基，要深刻认识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汲取教训，以案促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要深刻理解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强修养，树立正确三观。要牢记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一体推进三不腐，实现城治防有机统一。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严的基调，狠抓制度建设与执行，以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深化作风建设，把严实作风融入履职全过程。王永超要求，要以案为鉴，严于律己，以彻底自我革命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各级一把手要高度警惕理想信念滑坡、政治立场动摇，扛牢从严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管好干部队伍，涵养良好政治生态。要高度警惕政绩观偏差、政绩观错位，各级一把手不能把岗位当个人跳板，把政绩当升迁筹码。要高度警惕履职不力、失职失责，担负起谋一方改革、护一方稳定、促一方发展的政治使命。要高度警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深入一线查实情、解难题、干实事、出实际。要高度警惕漠视群众、脱离群众，要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高度警惕底线失守、腐化堕落，带头严守纪法规矩，既管好自己，也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永超强调，各级一把手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优良作风推动工作落实，要带头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持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造福，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带头锤炼过硬的履职本领，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带头转作风抓落实，坚持提高站位抓落实，实事求是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精准施策抓落实，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进位争先，提质增效。要带头严守廉洁生命线，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杜绝特权思想，严格遵守党的六大纪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守拒腐防变、清正廉洁的底线红线。郑胜景、刁卫红、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方胜兵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市两院主要领导，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参加，关海琼主持。百色荣媒记者黄天松报道。9月24号晚，2026年红城美行健步右江千人沿江健步走活动在百色市中心城区举行，千余名健步爱好者齐聚右江河畔踏秋健步，共同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宣布活动启动，副市长黄彩雪出席活动启动仪式。据了解，本次健步走活动是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的组成部分，形成了白天看房逛展、入夜健步赏灯的全天候文体旅消费格局。本次活动将全民健身、文旅体验与促消费有机融合，既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文旅盛会，也是百色以文体活动拉动假日消费、提振市场信心的创新实践，进一步提升了壮美红城千姿百色的城市品牌影响力。此次健步走路线以沙滩公园为起点，选手们依次经过江滨二路、东河大桥、滨江沿江栈道、半岛

0: 公园，终点设在市图书馆广场，全长 7.5 公里。一路上，选手们需经过江湾风光站、右江生态站、活力半岛站等多个打卡点，完成各点的打卡集章任务，等待终点的完赛大礼包。活动全程无竞速、无排名，选手们尽享健步走的乐趣。百色市右江区龙井第三小学学生陆奇思：
1: 虽然走路很累，我想一直坚持努力。
0: 百色市义夫小学学生黄欣怡：
2: 这次徒步活动中让我得到一个道理，就是尽管路再远、路再难，我也要坚持走下去。
0: 市民吴女士：
3: 我走了 7.5 公里，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要挑战自己，希望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也要踊跃地参加这样的活动，走出家门，拥抱这个大自然。
0: 市图书馆广场充满了中秋节的喜庆氛围，多项趣味游戏让选手们感受到了中秋节的气氛。这里也是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的主会场，选手们完成健步走之后，可凭集章卡兑换一份大礼包、房展专属购房优惠券。活动现场多家房企推出了购房优惠政策。百色城产集团龙井华府置业顾问李彩虹：
4: 本次的目的呢，是回馈百色客户，引导客户能够理性的一个购房。
0: 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一批外地企业选择把重大项目落地百色，一份份合作协议是市场对百色投出的信任票。从过去的西南内陆到如今的向海发展热土，企业纷纷落子布局。我们来听听前来投资的客商怎么解读百色。一批长三角、粤港澳、川渝的企业选择布局百色不是偶然。平陆运河通航彻底重塑百色的区位格局，千吨级船舶从百色港直通北部湾港，出海航程大幅缩短，大宗货物物流成本得到实实在在下降。叠加正在加快建设的黄白铁路口岸高速路网协同联动，铁江海多式联运体系正在成型，物流成本直接关系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
5: 通道与枢纽条件的根本性改变，将重塑物流格局，打破以往物流成本高、外销渠道窄的发展瓶颈，聚链成群，提质增效，推动旅游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0: 作为南国旅都，百色拥有完整的旅全产业链，旅水直供模式可以帮助下游制造企业省去重融环节，压缩生产成本，得天独厚的资源底盘成为吸引链主企业落户的重要砝码。江苏宏基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建明：
6: 百色这个地方啊，这个锂资源非常丰富，现在百色得以这个锂这个行业接下来的这个产业链的深度发展，这个呢其实对我们做锂产业的这个企业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现在这个锂啊，随着我国往一些高精的行业发展，用锂的场景也非常多，如果把它产业链延伸的话，它这个的话今年的市场会更大。
0: 除了通道和资源这些硬实力，成本优势和政策红利同样极具吸引力。对比东部沿海地区，百色工业地价、厂房租金、大工业电价优势明显，重点产业综合运营成本降低2-3%，税收减免、项目补助等政策持续落地，政务服务持续优化，推行拿地即开工、全程代办、园区管家服务，惠企政策直达企业。深圳市三七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忠：
7: 百色这边的话呢，主要它有资源、有场景、有诚意，有面向东盟的这个市场。百色市的这个风光资源比较丰富，右江区具备新能源和智慧风场的落地条件。

0: 组织生产又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把产品辐射西南，远销东盟各国。山东淄博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瑞，
1: 他们在这个对东南亚的销售方面呢，具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地理优势，特别是开通的这个平陆运河，直接将百色的这个铝产业的通江达海。
2: 做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益。中深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中深一直把东盟作为我们海外布局最重要的布局的区域。那么在百色来说，百色龙邦口岸是中深乃至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所以说，我们依托百色的投资，无论是G69高速公路， 还是黄白铁路，都可以使得中深乃至重庆企业制造的产品可以通过百色龙邦口岸更好的通往越南、通往东盟。通道赋能产业筑基，成本可观，服务暖心，市场广阔，多重优势叠加共振，吸引越来越多企业选择扎根百色，与革命老区共同分享向海发展的时代红利。百色融媒综合消息：中秋月圆，红橙欢歌。 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从国风游园、啤酒文化节到江畔音乐会，从县域文明实践到民族团结社区行，城乡洋溢团结祥和欢乐喜庆的浓厚氛围。9月24号晚，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我们的节日中秋和月亮做个搭子，中秋主题嘉年华主场活动在百色市图书馆南门广场热闹举行。 好运投壶、蒙眼击鼓、后羿射日、灯谜竞猜等吸引市民排队体验，闯关集章、抽奖领文创，传统民俗与本土文化科普宣传融为一体。市民康先生：
3: 这些活动都很有意义，我带着小孩，我们都排队，能长知识吧。
2: 文化雅集余韵未消，红橙夜色又被啤酒节点燃。 9月24号晚，红橙美酒嗨皮一下2026百色燕京礼泉啤酒文化节在市体育中心起步，活动持续至10月7号，灯光秀、乐队、高空威亚等轮番上演，60多个特色摊位汇聚美食、演绎、互动体验。中秋国庆专场，千架无人机灯光秀将陆续登场。10月2号至3号，广西本土人气歌手奚荣汉、新锐说唱组合无限火力依次登台。 10月5号，百色德宝级歌手弦子回乡献唱，《不得不爱》、《醉清风》等经典歌曲有望在先全场大合唱。体育中心欢腾之外，又将河畔流淌着高雅温馨旋律。9月24号晚，山海同乐红橙欢歌，百色市2026年中秋音乐会在百通场环形舞台奏响，演出分《月满又将》、《运河情深》、《贝农欢歌》，共唱未来四个篇章。
4: 但愿人长久，彩云追月，古筝春江花月夜及本土原创歌曲接连登场。市民林女士：
5: 前就是吃饱饭，就等着大家一起在家赏月。现在办了这么一个活动，能出来走走，能和家人一起出来看看音乐会、听听歌，我感觉非常好。
2: 百色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杨通湛：
6: 我们这场山海同乐、红橙欢歌。
2: 中秋音乐会是一台真正属于百色市民非常亲民的音乐会，既传承中秋佳节的中华传统文化，又饱含新时代的时代气息。9月23号晚，十全十美花好月圆，百色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在田东草坪集市起步。十大芒乡板块中，国风展演走进人群。
7: 汉服巡游、农特产品展销、月饼一条街、中医义诊、非遗体验等一站式解锁中秋韵味。
2: 屏东县群众谭女士：
7: 突破了以往每年传统的舞台上面跳舞、唱歌、上条街都很活跃，跟群众互动，走到群众当中，跟群众融为一体的这种非常好。9月22号，凌云县用民族团结邻里情迎接中秋。 在凌云县电信广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暨新秀社区中秋节“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让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活动现场，舞狮、壮族、汉族、瑶族歌舞轮番登场，法制问答、趣味游戏、月饼分享，吸引各族。

0: 群众参与，共话团结。凌云县群众文女士：
1: 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今天聚在一起过节，感觉邻里之间更亲近了。这样的活动既热闹又有意义，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
0: 通讯员王鹏宇、马国贵、汪佳佳报道：月满中秋，万家团圆。中秋佳节阖家团圆之时，广西边检总站白色边境管理支队的移民管理警察依旧坚守在祖国西南边境一线，他们舍小家为大家，驻守边关巡逻查缉，用忠诚筑牢边境线，守护辖区群众的团圆平安。随着边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中秋假期支队所属各边境检查站也迎来人流车流高峰。在通灵边境检查站执行岗亭，民辅警严格落实24小时双向查缉勤务，对过往人员车辆细致展开人证比对、货物查验、警盯偷渡走私等涉边风险，严密排查可疑人员和违禁物品，全力筑牢边境安全屏障，保障游客高效顺畅出行。白色边境管理支队通灵边境检查站民警黄平刚：
2: 我们检查站扼守在靖西市区通往景区的重要通道上，这几天通过我们岗亭的客流量平均都在1.2万辆，人员3万人以上。对一些到景区旅游的车辆，我们临时加开了绿色通道，增派警力开展查验工作，在严防不法分子伺机绕关避卡的同时，确保群众过节出行便利和边境安全。
0: 中秋月色洒在边境沿线，照应万家灯火。在那通县白省乡，白省边境派出所加大对沿边村寨便道山口戒备点位的巡逻频次，积极开展节日期间普法宣传，让边境各族群众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最大限度挤压涉边违法犯罪活动空间，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那通县白省乡群众张先生：
3: 这几天过节，每天都能看到警车来巡逻，即使晚上出门也很放心，感觉安全感满满的。
0: 夜幕降临，边境村寨灯火点点，警车穿梭在边境乡间，守护岁月静好。不少民警放弃和家人赏月团聚的机会，在界碑旁执勤岗亭度过中秋。万家团圆的中秋佳节，移民管理警察忠诚坚守在祖国西南边陲，用脚步丈量边境山河，以担当守护月圆家园。白色边境管理支队那坡边境管理大队领导罗冠东：
4: 假日期间，我们全体民辅警坚守在岗，随时待命，累计警力近300余人次，查验进出边境地区车辆约2500辆次，徒步巡查界碑、边境便道等重点区域80余处，查获涉边违法犯罪嫌疑人10余名，有力确保边境辖区社会治安稳定有序。
0: 感谢收听今天的白广新闻，明天再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6: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6: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6: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2: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百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这也是火灾

0: 高发的重要原因。
1: 确实，家庭是我们过节最重要的场所，很多家庭都会聚餐啊，都会赏月。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提醒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1: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0: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式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1: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0: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搡。
1: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

0: 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1: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0: 嗯，今天呢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许之处，因为相遇，因为相信，不再。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

0: 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张靓颖带来的《野心家》，这首歌是一首能给所有女性带来力量的音乐作品。唐甜的词用最直白的力量打破世俗对女性的规训，先生与我有何不同。张靓颖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把当代女性敢追梦敢破局的生命力完美诠释了出来。下一首歌来听周笔畅带来《月与你》。

首歌以明月故乡为核心意象，融入嫦娥奔月等古典元素，借银河、秋风等自然景象，勾勒游子对于团圆的期盼。下一首歌，来听《城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程环带来的《拥抱》，整首歌是一首浪漫甜蜜的小情歌，程环干净温柔的嗓音带着少年感，把热恋里的懵懂与笃定感很自然地传递了出来。下一首歌来听郁可唯《我知道》。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我知道》。这首歌探讨生命中的创伤愈合与成长的主题，传递自我觉醒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带来《爱要》。

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歌翻唱自赵传的经典作品，戴雨桐清亮的嗓音把那种想爱却不敢说的纠结与笨拙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味道。有些话不说，就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3: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4: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1: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4: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1: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龄带来的《月半》，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艺恩带来《断点》。静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断点》，这首歌翻唱自张敬轩的经典作品，王艺恩用更松弛细腻的表达，把分手告别的内核转化成了一场温柔的情绪和解，是近年华语流行翻唱当中完成度很高的改编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庄心妍《我们之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心妍带来的《我们之间》。这首歌聚焦分手后难以彻底释怀的复杂情绪，但整首歌曲没有刻意的渲染离别的伤痛，而是传递出一种温和的释然态度。哪怕回忆还在纠缠昨天，最终还是要翻到下一页，开启属于自己的全新开篇。这也是庄氏情歌独有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可他爱着这个世界》。这首歌用细腻的笔触刻画出渺小却执着的生命形象，传递出哪怕无人知晓也依然认真爱着世界的柔软信念。周深清澈柔和的嗓音把这份缄默的温柔唱得极具代入感，像夏日里平缓的小溪静静地躺进了每个人的心底，给人重新出发的勇气。下首歌来听赵雷《我记得》。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雷带来的《我记得》。母亲是赵雷音乐作品里一个重要的题材元素，他已经写过了很多次，而这首歌曲同样也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道出了赵雷对童年和成长的深刻回忆，以一种温馨而感人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以家庭母子之间的情感为切入点，将母亲的关怀和对儿子的成长牵挂表现得深沉而感人。歌词中墓碑上的名字的隐喻，不仅暗示了时间的流逝，也传递出对逝去亲人的思念。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爱玲刘伟德带来的 Gentleman， 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不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不要再孤单》。这首歌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华语流行情歌，凭借细腻的演唱和温暖的情感表达，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经典陪伴曲目。下一首歌来听王艺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我是真的爱上你》。这首翻唱版本没有过度改编原作的经典旋律，而是用更温润细腻的男声，把感情里暗恋着那种小心翼翼、爱而不敢宣之于口的自卑与执着诠释得格外动人。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每一句演唱都像在耳边轻声诉说心事，让不少听众都深有共鸣。下一首歌来听王心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心凌带来的《感情用事》，整首歌曲描述的是对于爱情的勇敢追求，为爱义无反顾，但不会沉溺，爱情勉强不来，离开爱情也依然选择诚实勇敢。王心凌通过极具情绪感的演绎，将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这一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你听得到》。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势发展战略，继4+4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究会强调，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奋力推动百色工业经济实现新突破。王永超在一把手廉政即课堂上强调，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以严实作风推动市第六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月满红城，山海同歌，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共庆中秋佳节。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吴通贝、黄显彪报道。9月24号，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势发展战略暨4+4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究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聚焦4+4产业研究谋划工业强势发展战略的具体定位、方向和措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向全市释放大抓工业、抓大工业的鲜明信号，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工业强势战略部署转化为全市上下共同的实际行动。市委书记王永超在会上讲话，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陈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全国上下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先进制造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产业发展全面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数字化，传统资源型粗放发展模式已经过时，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工业发展的方向和使命，在服务国家与广西大局中找准百色坐标，自觉把百色工业发展放到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大局中去谋划，对标中央最新部署，主动迭代、换道升级，坚决摆脱初级加工、低端输出、资源依赖的旧路径，重塑百色工业发展新优势。会议指出，百色发展先进制造业优势和机遇突出，享有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自贸协同发展区、革命老区振兴、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多重国家级政策，政策机遇空前叠加。平陆运河通航后，边境口岸集群保税平台、右江航运、铁供水多式联运体系加速成型，区位通道优势持续释放，产业基底坚实厚重，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成型，新型生态旅、新材料、清洁能源、农林加工、精细化工、边贸加工等主导产业急剧发展，园区承载力、集聚力、吸引力持续提升，为工业项目落地、产业链集群发展提供优质载体。会议强调，要坚定百色工业高质量发展跨越式突破的信心底气，深入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紧扣新型工业化、先进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坚持存量提质、增量扩容、变量突破、全域联动、数字赋能、开放赋能、干部赋能，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城市、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园区经济、产业经济深度转型。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做强新型生态旅首位产业，做优锰、钛、锑、碳酸钙等新材料产业，做大绿色化工、绿色建材、农林精深加工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聚力发展新能源、储能、新能源装备产业，构建风光水火储一体化产业链，积极培育智能装备、轻工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赋能工业全链条，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坚持全市统筹县域错位发展，构建全域工业发展新格局，立足各县市区实际，因地制宜，各展所长，错位发展，互补联动，杜绝同质化竞争。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大抓工业项目，大抓工业投资，大抓技改投资，夯实增长底盘，以项目增量支撑工业增量。要常态化精准化服务企业，全力稳主体、稳生产、稳增长，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持续优化百事好办营商品牌，让企业安心生产、放心投资、专心发展。坚持保主体、育增量、壮龙头，梯度培育小微企业、规上企业、一元企业、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生态。要强化干部队伍建设，把工业经济学习作为干部必修课，全面提升抓工业、抓产业、抓经济的专业能力，提升专业实战能力，打造一支懂产业、懂经济、懂市场、懂创新、敢担当、善作为的工业铁军。要深化开放赋能，打造延边开放型工业经济新高地，深入践行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推动过境通道向产业落地转型。会议强调，要强化作风保障，坚持全市一盘棋、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园区主抓，凝聚大抓工业、狠抓产业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实干实际导向，以项目落地量、投资实务量、工业增量、产业质效量论英雄。要守牢安全生态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走绿色低碳、安全可控、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健全督查考核机制，把工业投资、项目建设、技改升级、企业培育、产业突破等作为核心考核指标，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郑胜景、刁卫红、辛立章、陆兰碧、程昭、方胜兵、黄才雪、徐迪克、黄慧、韦建明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又江民族医学院、百色学院有关领导，各县市区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含驻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9月24号，市委举办百色市2026年第三期一把手廉政即课堂，市委书记王永超以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以严实作风推动市第六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为主题，为新履职的各级各部门一把手上廉政课。他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强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不懈当好作风建设的示范者、推动者，做到想干事有激情、会干事有本领、敢干事有担当、干成事守廉洁、凝心聚力、积蓄拼搏，一步一个脚印，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市政协党组书记陈杰参加。王永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夯实思想根基，要深刻认识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汲取教训，以案促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要深刻理解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强修养、树立正确三观。要牢记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一体推进三不腐，实现城治防有机统一。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严的基调，狠抓制度建设与执行，以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深化作风建设，把严实作风融入履职全过程。王永超要求，要以案为鉴，严于律己，以彻底自我革命精神推进作风建设。

0: 各级一把手要高度警惕理想信念滑坡、政治立场动摇，扛牢从严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管好干部队伍，涵养良好政治生态。要高度警惕政绩观偏差、政绩观错位，各级一把手不能把岗位当个人跳板，把政绩当升迁筹码。要高度警惕履职不力、失职失责，担负起谋一方改革、护一方稳定、促一方发展的政治使命。要高度警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深入一线查实情、解难题、干实事、出实际。要高度警惕漠视群众、脱离群众，要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高度警惕底线失守、腐化堕落，带头严守纪法规矩，既管好自己，也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永超强调，各级一把手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优良作风推动工作落实，要带头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持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造福，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带头锤炼过硬的履职本领，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带头转作风抓落实，坚持提高站位抓落实，实事求是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精准施策抓落实，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进位争先，提质增效。要带头严守廉洁生命线，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杜绝特权思想，严格遵守党的六大纪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守拒腐防变、清正廉洁的底线红线。郑胜景、刁卫红、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方胜斌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市两院主要领导，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参加，关海琼主持。百色荣媒记者黄天松报道。9月24号晚，2026年红城美行健步右江千人沿江健步走活动在百色市中心城区举行，千余名健步爱好者齐聚右江河畔踏秋健步，共同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宣布活动启动，副市长黄彩雪出席活动启动仪式。据了解，本次健步走活动是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的组成部分，形成了白天看房逛展、入夜健步赏灯的全天候文体旅消费格局。本次活动将全民健身、文旅体验与促消费有机融合，既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文旅盛会，也是百色以文体活动拉动假日消费、提振市场信心的创新实践，进一步提升了壮美红城千姿百色的城市品牌影响力。此次健步走路线以沙滩公园为起点，选手们依次经过江滨二路、东河大桥、滨江沿江栈道、半岛公园，终点设在市图书馆广场，全长7.5公里。一路上，选手们需经过江湾风光站、右江生态站、活力半岛站等多个打卡点，完成各点的打卡集章任务，等待终点的完赛大礼包。活动全程无竞速、无排名，选手们尽享健步走的乐趣。百色市右江区龙井第三小学学生陆奇思：
1: 虽然走路很累，我想一直坚持努力。
0: 百色市义夫小学学生黄欣怡：
2: 这次徒步活动中让我得到一个道理，就是尽管路再远、路再难，我也要坚持走下去。
0: 市民吴女士：
3: 我走了7.5公里，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要挑战自己，希望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也要踊跃地参加这样的活动，走出家门，拥抱这个大自然。
0: 市图书馆广场充满了中秋节的喜庆氛围，多项趣味游戏让选手们感受到了中秋节的气氛， 这里也是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的主会场。选手们完成健步走之后，可凭几张卡兑换一份大礼包，房展专属购房优惠券。活动现场多家房企推出了购房优惠政策。百色城产集团龙井华府置业顾问李彩虹，
4: 本次的目的呢是回馈百色客户，引导客户能够理性的一个购房。
0: 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一批外地企业选择把重大项目落地百色，一份份合作协议是市场对百色投出的信任票。从过去的西南内陆到如今的向海发展热土，企业纷纷落子布局。我们来听听前来投资的客商怎么解读百色。一批长三角、粤港澳、川渝的企业选择布局百色不是偶然。平陆运河通航彻底重塑百色的区位格局，千吨级船舶从百色港直通北部湾港，出海航程大幅缩短，大宗货物物流成本得到实实在在下降。叠加正在加快建设的黄白铁路口岸高速路网协同联动，铁江海多式联运体系正在成型，物流成本直接关系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
5: 通道与枢纽条件的根本性改变，将重塑物流格局，打破以往物流成本高、外销渠道窄的发展瓶颈，聚链成群，提质增效，推动旅游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0: 作为南国旅都，百色拥有完整的旅全产业链，旅水直供模式可以帮助下游制造企业省去重融环节，压缩生产成本，得天独厚的资源底盘成为吸引链主企业落户的重要砝码。江苏宏基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建明：
6: 百色这个地方啊，这个锂资源非常丰富，现在百色得以这个锂这个行业接下来的这个产业链的深度发展，这个呢其实对我们做锂产业的这个企业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现在这个锂啊，随着我国往一些高精的行业发展，用锂的场景也非常多，如果把它产业链延伸的话，它这个的话今年的市场会更大。
0: 除了通道和资源这些硬实力，成本优势和政策红利同样极具吸引力。对比东部沿海地区，百色工业地价、厂房租金、大工业电价优势明显，重点产业综合运营成本降低2-3%，税收减免、项目补助等政策持续落地，政务服务持续优化，推行拿地即开工、全程代办、园区管家服务，惠企政策直达企业。深圳市三七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忠：
7: 百色这边的话呢，主要它有资源、有场景、有诚意，有面向东盟的这个市场。百色市的这个风光资源比较丰富，右江区具备新能源和智慧风场的落地条件，服务的话比较高效务实。
0: 面向东盟的广阔市场空间也是企业看中的一大亮点。龙邦国际性口岸持续升级，打通对接越南及东盟的商贸通道，企业既可以就地利用本地资源组织生产，又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把产品辐射西南，远销东盟各国。山东淄博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瑞：
8: 他们在这个对东南亚的销售方面呢，具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地理优势啊，特别是开通的这个平陆运河，直接将百色的这个铝产业的通江达海做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益。
0: 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9: 宗申一直把东盟做我们海外布局最重要的布局的区域，那么在百色来说，百色龙邦口岸是宗申乃至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所以说我们依托百色的投资，无论是 G69 高速公路还是黄白铁路，都可以使得宗申乃至重庆企业制造的产品可以通过百色龙邦口岸更好的通往越南、通往东盟。
0: 通道赋能产业筑基，成本可观，服务暖心，市场广阔，多重优势叠加共振，吸引越来越多企业选择扎根百色，与革命老区共同分享向海发展的时代红利。百色融媒综合消息：中秋月圆红城欢歌， 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

0: 从国风游园、啤酒文化节到江畔音乐会，从县域文明实践到民族团结社区行，城乡洋溢团结祥和、欢乐喜庆的浓厚氛围。9月24号晚，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我们的节日中秋和月亮做个搭子，中秋主题嘉年华主场活动在白色市图书馆南门广场热闹举行。好运投壶、蒙眼击鼓、后羿射日、灯谜竞猜等吸引市民排队体验，闯关集章、抽奖领文创，传统民俗与本土文化科普宣传融为一体。市民康先生：
1: 这些活动都很有意义，我带着小孩，我们都排队，能长知识吧。
0: 文化雅集余韵未消，红城夜色又被啤酒节点燃。9月24号晚，红城美酒嗨啤一下，2026白色燕京梨泉啤酒文化节在市体育中心起步，活动持续至10月7号，灯光秀、乐队、高空威亚等轮番上演，60多个特色摊位汇聚美食、演艺、互动体验。中秋国庆专场，千架无人机灯光秀将陆续登场。10月2号至3号，广西本土人气歌手西荣汉、新锐说唱组合无限火力依次登台。10月5号，百色德宝级歌手弦子回乡献唱，不得不爱、醉清风等经典歌曲有望在先全场大合唱。体育中心欢腾之外，又江河畔流淌着高雅温馨旋律。9月24号晚，山海同乐、红城欢歌、百色市2026年中秋音乐会在百通场环形舞台奏响，演出分月满又江、运河情深、贝农欢歌、共唱未来四个篇章。但愿人长久、彩云追月、古筝春江花月夜及本土原创歌曲接连登场。市民林女士：
2: 前就是吃饱饭就等着大家一起在家赏月，现在办了这么一个活动，能出来走走，能和家人一起出来看看音乐会、听听歌，我感觉非常好。
0: 白色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杨通战：
3: 我们这场山海同乐、红城欢歌、中秋音乐会是一台真正属于百色市民非常亲民的音乐会，既传承中秋佳节的中华传统文化，又饱含新时代的时代气息。
0: 9月23号晚，十全十美花好月圆，百色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在田东草坪集市起步。十大芒乡板块中，国风展演走进人群，汉服巡游、农特产品展销、月饼一条街、中医义诊、非遗体验等一站式解锁中秋韵味。田东县群众谭女士：
4: 突破了以往每年传统的舞台上面跳舞唱歌，整条街都很活跃，跟群众互动，走到群众当中，跟群众融为一体的这种非常好。
0: 9月22号，凌云县用民族团结邻里情迎接中秋，在凌云县电信广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暨新秀社区中秋节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让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活动现场，舞狮、壮族、汉族、瑶族歌舞轮番登场，法治问答、趣味游戏、月饼分享吸引各族群众参与，共话团结。凌云县群众文女士：
5: 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今天聚在一起过节，感觉邻里之间更亲近了。这样的活动既热闹又有意义，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
0: 通讯员王鹏宇、马国贵、汪佳佳报道：月满中秋，万家团圆。中秋佳节阖家团圆之时，广西边检总站白色边境管理支队的移民管理警察依旧坚守在祖国西南边境一线，他们舍小家为大家，驻守边关巡逻查缉，用忠诚筑牢边境线，守护辖区群众的团圆平安。随着边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中秋假期支队所属各边境检查站也迎来人流车流高峰，在通灵边境检查站执行岗亭，民辅警严格落实24小时双向查缉勤务，对过往人员车辆细致展开人证比对、货物查验、警盯偷渡走私等涉边风险，严密排查可疑人员和违禁物品，全力筑牢边境安全屏障，保障游客高效顺畅出行。白色边境管理支队通灵边境检查站民警黄平刚：
6: 我们检查站扼守在靖西市区通往景区的

0: 重要通道上，这几天通过我们岗亭的客流量平均都在 1.2 万辆，人员3万人以上。对一些到景区旅游的车辆，我们临时加开了绿色通道，增派警力开展查验工作，在严防不法分子伺机绕关闭卡的同时，确保群众过节出行便利和边境安全。
1: 中秋月色洒在边境沿线，照应万家灯火。在那浦县白省乡，白省边境派出所加大对沿边村寨便道山口戒备点位的巡逻频次，继续开展节日期间普法宣传，让边境各族群众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最大限度挤压涉边违法犯罪活动空间，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那浦县白省乡群众张先生：
2: 这几天过节，每天都能看到警车来巡逻，即使晚上出门也很放心，感觉安全感满满的。
1: 夜幕降临，边境村寨灯火点点，警车穿梭在边境乡间，守护岁月静好。不少民警放弃和家人赏月团聚的机会，在界碑旁执勤岗亭度过中秋。万家团圆的中秋佳节，移民管理警察忠诚坚守在祖国西南边陲，用脚步丈量边境山河，以担当守护月圆家园。白色边境管理支队那坡边境管理大队领导罗冠东：
3: 假日期间，我们全体民辅警坚守在岗，随时待命，累计警力近300余人次，查验进出边境地区车辆约2500辆次，徒步巡查界碑、边境便道等重点区域80余处，查获涉边违法犯罪嫌疑人10余名，有力确保边境辖区社会治安稳定有序。
1: 感谢收听今天的白广新闻，明天再见。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5: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6: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5: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6: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7: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5: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2: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3: 城市里总有一些声音为文字停留，总有一些文字为

为心灵点灯，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本期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黄志伟的散文《月光如潮》，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思念也会涨潮。作者站在异乡的月光下，想起童年贫穷却温暖的中秋，想起父母进山打柴换回月饼的身影，也想起了已经远去的父亲。月光无言，却照亮来路；亲情无声，却陪伴一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月光如潮》，作者黄志伟。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中秋的月夜，我独自站在异乡的土地上，凝望着那一轮高悬的明月，心中的思念如潮水般汹涌澎湃。那月光似乎穿越了时空，照亮了我记忆深处那些温暖而又苦涩的岁月。小时候家里很穷，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期待又略带遗憾的节日。期待的是那象征着团圆的明月，遗憾的是我们常常无法品尝到美味的月饼，然而父母的爱却从未让我们在这个节日里感到缺失。记得有一年中秋前夕，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手里拿着香甜的月饼，我和弟弟只能默默地投去羡慕的目光，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能让我们在中秋之夜尝到月饼的滋味，他们决定进山打柴去卖，换些钱给我们买月饼。那几天天还没亮，父母就背着柴刀和绳索走进了深山。山中的路崎岖难行，荆棘丛生，但他们没有丝毫退缩。夜幕降临，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背着沉重的柴捆回到家中。看着他们满是汗水和尘土的脸，还有被树枝划破的衣衫，我的心中满是酸楚。终于在中秋的前一天，父母用卖柴挣来的钱买了几个月饼。当他们把月饼递到我们手中时，我看到他们眼中的欣慰和满足。那一刻，月饼的香甜不仅仅是在口中散开，更在心中深深地烙下了爱的印记。那些年的中秋节，虽然没有丰盛的佳肴，没有华丽的衣裳，但因为有父母的陪伴，有那来之不易的月饼，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幸福。如今生活好了，月饼的种类越来越多，口味也越来越丰富，可是父亲却已经不在了。每当我在这中秋之夜品尝着美味的月饼，心中总是涌起无尽的思念和痛楚。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我再次回到那些与父母一起度过的温馨的中秋之夜。我常常在想，如果父亲还在，看到如今的生活，他该会有多欣慰。他会坐在桌前和我们一起品尝月饼，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然而这一切却只能存在我的想象之中。在这中秋的月夜，我对着明月默默祈祷，愿父亲在天堂一切安好。我知道他的爱永远陪伴着我，如同这月光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在遥远的异乡，我将这份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带着父亲给予我的爱和力量，勇敢地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让他在天堂为我骄傲。中秋的夜静谧而安详，月光如水洒在我的身上，我仿佛又看到了父母那慈祥的面容，听到了他们亲切的呼唤。这思念如丝如缕永不决断，伴我度过这漫长的人生旅程。好了，文章读完了。月光会落，思念不会，亲人会离去。

去，可是爱不会。愿这如潮的月光带着你我回到心中最柔软的故乡，愿那些被爱照亮的岁月成为你我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势发展战略，继4+4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究会强调，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奋力推动百色工业经济实现新突破。王永超在一把手廉政济课堂上强调，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以严实作风推动市第六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月满红城，山海同歌，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共庆中秋佳节。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9月24号，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势发展战略暨4+4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究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聚焦4+4产业研究谋划工业强势发展战略的具体定位方向和措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向全市释放大抓工业、抓大工业的鲜明信号，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工业强势战略部署转化为全市上下共同的实际行动。市委书记王永超在会上讲话，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陈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当前全国上下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先进制造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产业发展全面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数字化，传统资源型粗放发展模式已经过时，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工业发展的方向和使命，在服务国家与广西大局中找准百色坐标，自觉把百色工业发展放到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大局中去谋划，对标中央最新部署，主动迭代换道升级，坚决摆脱初级加工、低端输出、资源依赖的旧路径，重塑百色工业发展新优势。会议指出，百色发展先进制造业优势和机遇突出，享有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自贸协同发展区、革命老区振兴、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多重国家级政策，政策机遇空前叠加。平陆运河通航后，边境口岸集群保税平台、右江航运、铁供水多式联运体系加速成型，区位通道优势持续释放，产业基底坚实厚重，4+4+N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成型，新型生态铝、新材料、清洁能源、农林加工、精细化工、边贸加工等主导产业急剧发展，园区承载力、集聚力、吸引力持续提升，为工业项目落地、产业链集群发展提供优质载体。会议强调，要坚定百色工业高质量发展跨越式突破的信心底气，深入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紧扣新型工业化、先进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坚持存量提质、增量扩容、变量突破、全域联动、数字赋能、开放赋能、干部赋能，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城市、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园区经济、产业经济深度转型。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做强新型生态铝首位产业，做优锰、钛、锑、碳酸钙等新材料产业，做大绿色化工。

绿色建材、农林精深加工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聚力发展新能源、储能、新能源装备产业、构建风光水火储一体化产业链，积极培育智能装备、轻工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赋能工业全链条，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坚持全市统筹、县域错位发展，构建全域工业发展新格局，立足各县市区实际，因地制宜，各展所长，错位发展，互补联动，杜绝同质化竞争。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大抓工业项目，大抓工业投资，大抓技改投资，夯实增长底盘，以项目增量支撑工业增量。要常态化、精准化服务企业，全力稳主体、稳生产、稳增长，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持续优化百事好办营商品牌，让企业安心生产、放心投资、专心发展。坚持保主体、育增量、壮龙头，梯度培育小微企业、规上企业、一元企业、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生态。要强化干部队伍建设，把工业经济学习作为干部必修课，全面提升抓工业、抓产业、抓经济的专业能力，提升专业实战能力，打造一支懂产业、懂经济、懂市场、懂创新、敢担当、善作为的工业铁军。要深化开放赋能，打造延边开放型工业经济新高地，深入践行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推动过境通道向产业落地转型。会议强调，要强化作风保障，坚持全市一盘棋、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园区主抓，凝聚大抓工业、狠抓产业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实干实际导向，以项目落地量、投资实务量、工业增量、产业质效量论英雄。要守牢安全生态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走绿色低碳、安全可控、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健全督查考核机制，把工业投资、项目建设、技改升级、企业培育、产业突破等作为核心考核指标，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郑胜景、刁卫红、辛立章、陆兰碧、程昭、方胜兵、黄彩雪、徐迪克、黄慧、韦建明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又江民族医学院、百色学院有关领导，各县市区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含驻百色中区直有关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9月24号，市委举办百色市2026年第三期一把手廉政即课堂，市委书记王永超以“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以严实作风推动市第六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为主题，为新履职的各级各部门一把手上廉政课。他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强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不懈当好作风建设的示范者、推动者，做到想干事有激情、会干事有本领、敢干事有担当、干成事守廉洁、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一步一个脚印，把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市政协党组书记陈杰参加。王永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夯实思想根基，要深刻认识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汲取教训，以案促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要深刻理解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强修养，树立正确三观。要牢记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
正风肃纪反腐相关。

0: 贯通，一体推进三不腐，实现城、治、防有机统一。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严的基调，狠抓制度建设与执行，以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深化作风建设，把严实作风融入履职全过程。王永超要求，要以案为鉴，严于律己，以彻底自我革命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各级一把手要高度警惕理想信念滑坡、政治立场动摇，扛牢从严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管好干部队伍，涵养良好政治生态。要高度警惕政绩观偏差、政绩观错位，各级一把手不能把岗位当个人跳板，把政绩当升迁筹码。要高度警惕履职不力、失职失责，担负起谋一方改革、护一方稳定、促一方发展的政治使命。要高度警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深入一线查实情、解难题、干实事、出实际。要高度警惕漠视群众、脱离群众，要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高度警惕底线失守、腐化堕落，带头严守纪法规矩，既管好自己，也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永超强调，各级一把手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优良作风推动工作落实，要带头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持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造福，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带头锤炼过硬的履职本领，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带头转作风抓落实，坚持提高站位抓落实，实事求是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精准施策抓落实，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进位争先，提质增效。要带头严守廉洁生命线，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杜绝特权思想，严格遵守党的六大纪律，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守拒腐防变、清正廉洁的底线红线。郑胜景、刁卫红、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方胜兵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市两院主要领导，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参加，关海琼主持。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9月24号晚，2026年红城美行健步右江千人沿江健步走活动在百色市中心城区举行，千余名健步爱好者齐聚右江河畔踏秋健步，共同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宣布活动启动，副市长黄彩雪出席活动启动仪式。据了解，本次健步走活动是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的组成部分，形成了白天看房逛展、入夜健步赏灯的全天候文体旅消费格局。本次活动将全民健身、文旅体验与促消费有机融合，既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文旅盛会，也是百色以文体活动拉动假日消费、提振市场信心的创新实践，进一步提升了壮美红城千姿百色的城市品牌影响力。此次健步走路线以沙滩公园为起点，选手们依次经过江滨二路、东河大桥、滨江沿江栈道、半岛公园，终点设在市图书馆广场，全长7.5公里。一路上，选手们需经过江湾风光站、右江生态站、活力半岛站等多个打卡点，完成各点的打卡集章任务，等待终点的完赛大礼包。活动全程无竞速、无排名，选手们尽享健步走的乐趣。百色市右江区龙井第三小学学生陆奇思：
1: 虽然走路很累，我想一直坚持努力。
0: 百色市义夫小学学生黄欣怡：
2: 这次徒步活动中让我得到一个道理，就是尽管路再远路再难，我也要坚持走下。

0: 去。
1: 市民吴女士，
2: 我走了7.5公里，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要挑战自己，希望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也要踊跃地参加这样的活动，走出家门，拥抱这个大自然。
1: 市图书馆广场充满了中秋节的喜庆氛围，多项趣味游戏让选手们感受到了中秋节的气氛。这里也是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的主会场。选手们完成健步走之后，可凭几张卡兑换一份大礼包、房展专属购房优惠券。活动现场多家房企推出了购房优惠政策。百色城产集团龙井华府置业顾问李彩虹，
3: 本次的目的呢是回馈百色客户，引导客户能够理性的一个购房。
1: 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一批外地企业选择把重大项目落地百色，一份份合作协议是市场对百色投出的信任票。从过去的西南内陆到如今的向海发展热土，企业纷纷落子布局。我们来听听前来投资的客商怎么解读百色。一批长三角、粤港澳、川渝的企业选择布局百色不是偶然。平陆运河通航彻底重塑百色的区位格局，千吨级船舶从百色港直通北部湾港，出海航程大幅缩短，大宗货物物流成本得到实实在在下降。叠加正在加快建设的黄白铁路口岸高速路网协同联动，铁江海多式联运体系正在成型，物流成本直接关系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
4: 通道与枢纽条件的根本性改变将重塑物流格局，打破以往物流成本高、外销渠道窄的发展瓶颈，聚链成群，提质增效，推动旅游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1: 作为南国旅都，百色拥有完整的旅全产业链，旅水直供模式可以帮助下游制造企业省去重融环节，压缩生产成本，得天独厚的资源底盘成为吸引链主企业落户的重要砝码。江苏宏基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建明，
5: 百色这个地方啊，这个锂资源非常丰富，现在百色得以这个锂这个行业接下来的这个产业链的深度发展，这个呢其实对我们做锂产业的这个企业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现在这个锂啊，随着我国往一些高精的行业发展，用锂的场景也非常多，如果把它产业链延伸的话，它这个的话今年的市场会更大。
1: 除了通道和资源这些硬实力，成本优势和政策红利同样极具吸引力。对比东部沿海地区，百色工业地价、厂房租金、大工业电价优势明显，重点产业综合运营成本降低2-3成，税收减免、项目补助等政策持续落地，政务服务持续优化，推行拿地即开工、全程代办、园区管家服务，惠企政策直达企业。深圳市三七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忠，
6: 百色这边的话呢，主要它有资源、有场景、有诚意，有面向东盟的这个市场。百色市的这个风光资源比较丰富，右江区具备新能源和智慧风场的落地条件，服务的话比较高效务实。
1: 面向东盟的广阔市场空间也是企业看中的一大亮点。龙邦国际信口岸持续升级，打通对接越南及东盟的商贸通道，企业既可以就地利用本地资源组织生产，又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把产品辐射西南，远销东盟各国。山东淄博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瑞，
7: 他们在这个对东南亚的销售方面呢，具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地理优势啊，特别是开通的这个平陆运河，直接将百色的这个铝产业的通江达海，做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应。
1: 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8: 宗申一直把东盟做我们海外布局最重要的布局的区域，那么在百色来说，百色龙邦口岸是宗申乃至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所以说我们依托百色的投资，无论是G69高速公路还是黄白铁路，都可以使得宗申乃至重庆企业制造的产品可以

0: 通过百色龙邦口岸更好的通往越南，通往东盟。
1: 通道赋能，产业筑基，成本可观，服务暖心，市场广阔，多重优势叠加共振，吸引越来越多企业选择扎根百色，与革命老区共同分享向海发展的时代红利。百色融媒综合消息，中秋月圆，红城欢歌。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从国风游园、啤酒文化节到江畔音乐会，从县域文明实践到民族团结社区行，城乡洋溢团结祥和、欢乐喜庆的浓厚氛围。9月24号晚，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我们的节日中秋和月亮做个搭子，中秋主题嘉年华主场活动在百色市图书馆南门广场热闹举行。好运投壶、蒙眼击鼓、后羿射日、灯谜竞猜等吸引市民排队体验，闯关集章、抽奖领文创，传统民俗与本土文化科普宣传融为一体。市民康先生：
2: 这些活动都很有意义，我带着小孩，我们都排队，能长知识吧。
1: 文化雅集余韵未消，红城夜色又被啤酒节点燃。9月24号晚，红城美酒嗨啤一下，2026百色燕京梨泉啤酒文化节在市体育中心起步，活动持续至10月7号，灯光秀、乐队、高空威亚等轮番上演，60多个特色摊位汇聚美食、演艺、互动体验。中秋国庆专场，千架无人机灯光秀将陆续登场。10月2号至3号，广西本土人气歌手西荣汉、新锐说唱组合无限火力依次登台。10月5号，百色德宝级歌手弦子回乡献唱，《不得不爱》《醉清风》等经典歌曲有望在先全场大合唱。体育中心欢腾之外，又江河畔流淌着高雅温馨旋律。9月24号晚，山海同月，红城欢歌，百色市2026年中秋音乐会在百通场环形舞台奏响，演出分《月满又江》《运河情深》《贝农欢歌》《共唱未来》四个篇章。但愿人长久，彩云追月，古筝春江花月夜及本土原创歌曲接连登场。市民林女士：
3: 前就是吃饱饭就等着大家一起在家赏月，现在办了这么一个活动，能出来走走，能和家人一起出来看看音乐会，听听歌，我感觉非常好。
1: 百色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杨通湛：
4: 我们这场山海同月、红城欢歌中秋音乐会是一台真正属于百色市民非常亲民的音乐会，既传承中秋佳节的中华传统文化，又饱含新时代的时代气息。
1: 9月23号晚，十全十美，花好月圆，百色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在田东草坪集市起步。10大芒乡板块中，国风展演走进人群，汉服巡游、农特产品展销、月饼一条街、中医义诊、非遗体验等一站式解锁中秋韵味。田东县群众谭女士：
5: 突破了以往每年传统的舞台上面跳舞唱歌，整条街都很活跃，跟群众互动，走到群众当中，跟群众融为一体的这种非常好。
1: 9月22号，凌云县用民族团结邻里情迎接中秋，在凌云县电信广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暨新秀社区中秋节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让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活动现场，舞狮、壮族、汉族、瑶族歌舞轮番登场，法治问答、趣味游戏、月饼分享吸引各族群众参与，共话团结。凌云县群众文女士：
6: 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今天聚在一起过节，感觉邻里之间更亲近了。这样的活动既热闹又有意义，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
1: 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市深入实施工业强势发展战略，继4+4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究会强调，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奋力推动百色工业经济实现新突破。王永超在一把手廉政济课堂上强调，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以严实作风推动市第6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月满红城，山海同歌，连日来百色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共庆中秋佳节。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映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平、孟庸。
10: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

0: 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2: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辘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3: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4: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5: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6: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8: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西栅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7: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9: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0: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1: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0: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2: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3: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4: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3: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5: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6: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8: 15种花卉啊，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7: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9: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6: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0: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1: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0: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2: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23: 对，特别脆。
22: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0: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1: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0: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1: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20: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1: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16: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九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

0: 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2: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3: 控制得非常好。
1: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5: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0: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8: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7: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9: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0: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

0: 势。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5: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4: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从买全球到卖全球，广西外贸进出口稳步攀升；
2: 中秋假期，广西各地以高质量文旅服务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3: 我区发布人工智能加消费20条措施。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3: 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广西外贸进出口额达5672.3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进口2618.8亿元，增速达23.7%。进口跑出加速度，背后是广西工业对原材料需求的持续攀升，买进来的原料正加速转化为卖出去的产品。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4: 记者日前在防城港码头看到一艘艘散货船一字排开，一艘卸完，下一艘已经在锚地等待靠泊。码头堆场里矿石堆成小山，铲车和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门户，这里的外贸进口业务量持续攀升。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防城港市外贸进出口1246亿元，同比增长26.6%。金属矿砂等大宗原料进口保持旺盛增长势头。防城港码头业务部副经理胡海银：
5: 我们通过科学调度与设备保障并行，提升通关效率，同时为重点客户定制物流方案，提升港口集水运效率，增强客户信任度与货源吸引力。
4: 漂洋过海的矿石原料正是广西工业的口粮。记者了解到，现在每天都有专列把矿石从防城港码头运到几十公里外的柳钢防城港基地，转炉里铁水奔流，一条条生产线昼夜运转，背后是源源不断的进口原料支撑。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城港基地制造管理部副总经理金良：
6: 我们不断推动产品的高端化升级，其中3800宽欧板生产线填补了广西宽欧板生产的空白，产品畅销海内外。在物流通道建设上，公司成员码头已陆续完成口岸开放，14个泊位已全部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码头年吞吐量的话是突破了4000万吨，为我们向海图强创造了有利条件。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5672.3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出口3053.5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进口2618.8亿元，增长23.7%。进口大宗商品保持旺盛需求，矿产原材料大幅增加，有力支撑了区内工业生产。这与广西石油煤炭加工业、有色金属等产业增加值的高增长形成了呼应。买进来的是原料，卖出去的是产品，进口端的高增长折射的正是广西工业产能的扩张与升级。与此同时，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今年前8个月，广西优势产品汽车及零部件出口252.7亿元，增长32%，其中插电式混动车大幅增长62.9倍，主要来自柳州。锂电池出货平稳，共出口168.3亿元，增长10.7%。其中车用锂电池增长1.6倍，电子电器类关键零部件出口增速较好。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广西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5000家，外贸经营主体持续扩容，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走出去闯市场。为此，南宁海关发布服务广西10大制造业10+24措施清单，精准帮扶有色金属、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

0: 出海掘金。南宁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处长韦宪克：
1: 我们针对十大支柱产业逐一画像分类施策，每一条措施都明确责任处事办理流程和办理实现，对外公开接受监督，建立跟踪回访机制，适时走访企业，看看哪些措施落地了，哪些开卡的中间环节，哪些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企业堵在哪里我们就疏通哪里。
0: 如今的广西处处是开放热土，一组组上扬数据的背后是港口昼夜不息的装卸，是边境口岸川流不息的货车，从买全球到卖全球，从原料进口到产品出海，广西正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把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更稳。
2: 中秋假期市民游客出游热情持续高涨，广西各地丰富市场供给，完善文旅服务，优化游客体验，以高质量文旅服务激活假日消费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9月25号，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人声鼎沸，不少市民游客扶老携幼排队等候登船体验平陆运河观光航线。随着北港游11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站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大家举起手机记录着运河两岸风光，沿着河道船只一路驶向毛尾海，江河与海水在此交汇，连片红树林自然铺展。行至龙门大桥，游客凭栏远眺，江海桥尽收眼底，切身感受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华灯初上，平陆运河古龙窑文化旅游体育公园人流涌动，不少市民沿着健身步道散步赏月。不远处的钦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内，陶艺体验乐舞表演轮番上演，泥星陶工人现场手工雕刻，游客驻足挑选，亲手体验拉坯制陶，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中秋假期，钦州市整合平陆运河观光资源，释放全新文旅势能，运河观光、非遗市集、潮流街舞、滨海赏月多点开花，以游船票根为纽带，串联起餐饮、住宿、景区、文创、商超等多元业态，推出35项票根优惠，持续推动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的假日体验。
4: 欢迎大家乘坐桂花主题巴士。那么咱们今天是从滨江路渔人码头始发。
3: 9月25号中秋节当天，桂香入梦、客来桂林桂花观光专线正式开通运营。记者登上专线车，看到车厢内随处融入桂花主题装饰，置身其间，恍若沉浸在金色花海。每一台运营车辆均配备专职导乘员，沿途开展景点讲解，为游客介绍桂林山水、摩崖石刻、历史典故等本土人文内容。沿线部分站点配套打造桂花主题特色候车棚，供游客打卡拍照。行程中还设置有奖文化竞答互动环节，车厢内陈列展示桂林团扇等本地非遗文创产品。导乘员赵文新告诉记者，有2种游览模式可供乘客选择。
4: 大家既可以坐完整程沉浸式的欣赏我们桂林风景，也可以在任意站点下车自由打卡游玩，后续的班次间隔啊大约是30分钟，凭车票呢就能够继续搭乘后续的班次，随走随停。
3: 据了解，桂花观光专线为单向循环线路，起终点均设在滨江路中渔人码头，线路全长约14公里，串联解放桥、东西向王城历史文化街区、广西省立艺术馆、十字街、七星景区、资州公园、桂海碑林、川山公园、象山公园等市区多处山水人文核心节点，全程绕行一圈约50分钟。乘客何女士：
5: 这条专线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桂花，还可以闻到花香，让心情非常的愉悦，这个秋天非常的浪漫。
3: 下一步，桂林公交将持续跟踪专线客流数据，结合游客反馈动态，优化站点设置、发车班次与服务内容，同时谋划推出更多主题观光巴士产品。桂林公交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小斌：
6: 我们不是只开一条线，而是把通勤公交做成秋日文旅产品，少开车、少堵车，把时间留给桂花和山水。
3: 在南宁地铁1号线广西大学站换乘大厅，以月满中秋、月半同行为主题的公益音乐角活动吸引了不少乘客驻足欣赏。但愿人长久、彩云追月、花好月圆等经典民乐曲目接连演奏。南宁市民卢伟冠：
7: 请到

0: 有小提琴的声音就过来听了一下，我给我的感受就是很好听，让我沉浸在其中。
1: 在本次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围绕中秋传统习俗与现场市民互动交流，让大家在聆听音乐过程中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魅力。南宁市民李小格：
2: 刚才有两首歌很打动我，当小提琴响起的时候，我甚至跟着唱了起来。
1: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乘客在2026年中秋假期的出行需求，南宁地铁调整运营服务时间，9月24号至27号延长线网运营服务时间1小时。南宁地铁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乘客，携带大件行李时建议错峰出行，并预留充足候车时间。遇到客流高峰时段，留意车站告示和广播提示，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进站乘车。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4: 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9月21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率广西代表团访问泰国、老挝，从地方层面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代表团先后会见泰国公共关系部、旅游与体育部、国家电视台、老挝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教育和体育部、国家电视台等有关负责人，拜会驻泰国老挝大使馆，访问泰国国家电视台、中泰跨境商务现代工匠学院产教融合创新中心、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广西老挝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并就深化贵泰贵老多领域合作举行会谈。期间，陈义军出席了中泰微短剧创作分享会、中泰数字人才孵化基地揭牌仪式、中国东盟老挝电影文化周开幕式、中老媒体合作项目启动仪式、中老青年友好对话交流活动，以及在两国举行的文化旅游推介会，推动广西与泰老两国在文旅、传媒、教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民心相通。
5: 广西台消息，9月2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分组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和规模化应用。与会人员建议持续完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强化要素支撑，深化面向东盟适配集成，推动企业构建可持续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今年1到8月，全区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规上工业产值953.4亿元，增长26.2%。全区累计征集谋划 AI 场景超1000个，发布开放场景279个。
4: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商务厅等8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若干政策措施》，围绕丰富终端产品供给、拓展服务场景、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强示范推广、优化发展环境5大方面出台20条举措，为全区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绘就施工图。在丰富终端产品供给上，广西提出鼓励企业迭代升级 AI 消费终端，推进智能网联汽车量产应用，培育壮大智能机器人消费市场，建立各类展会平台展示 AI 新产品新服务，支持提升 L2 级辅助驾驶车型量产占比，推动 L3 级车型量产导入，打造水下机器人装备制造与应用场景创新基地，鼓励商业综合体、街区、旅游景区以及机场、高铁站、医院等公共服务场所推出机器人消费应用场景，聚焦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等领域，持续拓展服务场景，推动智能家居融入好房子建设，搭建智慧养老数字平台，开展银发消费季，打造人工智能加文旅实景体验，景区推广数字人导览、导览机器人等，布局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影视基地，推进智慧酒店、智慧餐厅建设，推广 AI 米粉机、螺蛳粉机器人等特色餐饮智能装备，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发展新

0: 业态新模式方面，支持步行街、智慧商圈智能化改造，布局无人便利店、机器人咖啡亭，支持开设人工智能加消费广西电商专区，深化面向东盟的 AI 加跨境电商合作，建设江河海铁工空油七网融合的自治区智慧物流信息平台，在南宁、柳州、桂林开展无人配送试点，围绕资金、算力、人才、安全监管等多维度，广西将统筹产业基金、先制生产力资金等，鼓励发放算力券，推动公共数据合规开放，强化 AI 人才引育，同时筑牢网络数据内容安全防线，完善 AI 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全方位护航产业发展。
1: 营商广西，贵在便利。
2: 今年以来，北海市不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社企诉求办理质效和经营主体综合满意率稳步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北海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一到七月，北海市共受理社企有效诉求工单2600余单，办结率达100%。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北海台记者沈世玉的报道。
3: 在北海铁山港临海工业区渤海200万吨高蛋白饲料加工及仓储物流项目现场，总投资30亿元的二期体制增量项目已全面进入建设收尾阶段。从项目启动至今不到12个月，与一期项目18个月的建设周期相比，大幅缩短。作为广西临港粮油加工重点民营企业，广西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二期体制增量项目建成后，企业原料加工能力将提升至每年400万吨，并配套建设厂内铁路专线，实现海铁联运，进一步夯实北部湾粮油加工产业基础。广西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阳阳：
4: 铁山港区帮办团队全程跟进，精准服务，主动上门指导规划验收，协调解决审批难题，真正做到了全程跟办、精准快办，围绕设计报建、规划验收等关键环节现场协调，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家人式帮办服务的温度。
3: 一个项目，一个团队，一份办证程序，一份材料清单，一份编制单位库，这是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管委会自2018年成立帮办中心以来，围绕打造一流临港营商环境目标，坚持践行的5个1帮办服务理念。今年管委会将这一机制创新升级，一个重大项目配套一名处级责任领导，一名科级联络员，配套一份倒排工期表，一份帮办服务清单，推动帮办服务体系由5个1拓展为8个1，打造项目落地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服务。今年以来，铁山港片区走访服务企业118次，落实土地、能耗、配套设备等各类要素保障67项，解决建涛配套、水电气建设、生态旅配套治理、管道建设等问题60项。北海市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平：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数字加服务、数字赋能，持续打通项目落地建设堵点难点，全力打造一流临港产业营商环境。
3: 铁山港项目落地提速，折射出北海全市营商环境之变。今年1至7月，北海市各社企服务渠道共受理有效诉求工单2600多件，全部办结，办结率、实际问题解决率、经营主体综合满意率3项核心指标稳步向好，社企诉求办理质效持续提升，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北海市在广西营商环境评估中已实现连续8年蝉联第一，299项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办结时限从24.2天压缩至3.5天以内。北海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何如清：
6: 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全力擦亮北海营商环境这块金字招牌，为向海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记者日前从南宁市举行的推动绿色交通发展、提升市民出行品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南宁市紧紧围绕绿色低碳发展总体部署，以开展绿色出行宣传月、公交出行宣传周为契机，持续营造绿色文明出行良好风尚，全面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能级。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7: 当前南宁市正持续完善轨道交通为骨干、
2: 地面公交为补充。

0: 慢行交通为延伸的一体化出行网络，紧盯市民出行结构变化，不断提高公共交通整体运行效率与服务吸引力。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超：
1: 精心打造特色漫游线路、菜篮子专线、互学定制公交等便民特色公交产品，稳步推进公交站牌一站一码建设，试点推广车内智慧信息屏，完善实时到站、便捷换乘等智慧化服务，推动轨道站点与公交站点慢行系统的衔接设施升级，优化升级换乘引导标识，着力破解群众换乘日晒雨淋的痛点，改善候车出行环境。
0: 同时，南宁市立足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职能，积极推动交通出行与未老服务深度融合，努力让老年人在出行中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南宁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南宁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范汝泽：
2: 我们针对部分养老机构周边交通不便的痛点，积极协调交通运输部门增设公交站点，比如泰康之家桂园站点在今年三月正式纳入了20路公交线路，切实解决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的就医、探亲等出行难题。
0: 下一步，南宁市将结合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活动，推出多项公共交通一体化惠民举措，大力弘扬绿色出行美好生活理念，培育形成低碳文明的城市出行新风尚。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超：
1: 动态优化线网布局与运力匹配，加大新能源公交的投放力度，丰富绿色出行激励载体，持续增强公共交通整体吸引力，以绿色交通转型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群众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广西台消息，日前由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教育厅、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在来宾市举行。发布会以向上为主题，通过事迹短片、互动采访、舞台呈现等形式，集中发布20名组好少年先进事迹。据了解，本次评选活动于今年三月启动，经学生自荐、互荐、老师、家长和社会广泛推荐，从全区14个社区市遴选出20名组不同领域表现优秀的少年儿童先进典型。自2018年以来，我区已连续发布9批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持续挖掘身边可亲可学的少年榜样，在未成年人群体中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4: 广西台消息，日前《这就是青春》贵京晋三地联奖宣奖报告会在百色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山西、广西的14名青年宣讲员同台宣讲，以黄文秀先进事迹为纽带，分享各地青年扎根乡村振兴、科技创新、重大工程等建设一线的实干故事。本次报告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百色市委宣传部、百色市委讲师团承办，百色学院协办。报告会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故事，展现新时代青年传承文秀优秀品质、矢志报国的青春风采。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百泥村驻村工作队员洪威以青春作笔写进泥土里的政绩为题，生动阐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道出驻村干部接过黄文秀接力棒、脚沾泥土为民办实事的真切感悟。山西长治学院黄文秀先进事迹展馆讲解员高冉带来青春的模样，从黄文秀母校师生的视角深情讲述黄文秀放弃繁华都市生活，毅然扎根脱贫攻坚一线的人生抉择。北京市平谷区马房镇枣栗庄村党支部书记王震分享带领村民探索林下生态养鹅、盘活闲置林地、促进增收的故事。山西泰众集团太原重工技术中心电焊工焊接专家樊志勤以鲜活风趣的语言展现了一线焊工紧跟新智生产力浪潮、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的工匠风采。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南宁东收费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农凤娟用低是高的来处深刻诠释向下扎

0: 扎根向上托举的奉献精神，与黄文秀扎根乡土的青春追求形成深度共鸣。
1: 近日，广西科学院脑机接口东盟实验室建设开工仪式暨筹建启动仪式在南宁五巷新区南 A 东盟谷举行。作为中国南方规模最大的脑机接口综合科研平台，该实验室落地建设标志着

0: 奉锦服饰创新设计大赛启动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烟火与诗意交融的门旅盛宴。
1: 近日，2026广西数字艺术与实验艺术作品展览在南宁开展，共展出数字艺术与实验艺术作品99件，特邀作品14件，涵盖数字影像、生成艺术、交互装置等类型。这些作品出自国内外高校师生、新文艺群体艺术家、中小学校教师等创作者之手，搭建起数字艺术研究、实验艺术实践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毕丽玲、唐佳，主播茉莉、大哲，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10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

0: 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